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修身。

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农民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

未读者，若草当知设放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过，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

可至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
愿望。

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解脱。

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

0: 具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灭，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

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
广为他

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

0: 一乘供养住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与佛执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 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惑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身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住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 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 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1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 若有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设方佛刹。 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1: 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55页，255页。第三行看起，以下了正是本经题名。题中首字曰佛，第一个字。佛者，乃梵语佛陀之略称，意为觉者。觉者呢，对迷而言，迷则众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佛这个字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梵语称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了，所以叫略称。称佛或者称陀，后头还有个尾音，也，佛陀也。意思是觉悟的意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啊，古印度称为佛者、佛陀。那么在中国人呢，称为圣人啊，圣是明的意思，明了的意思。对于万事万物通达明了，在中国人称圣。所以跟外国这个佛的意思很接近，为什么不用圣来翻译？佛陀这个字的含义比我们中国圣的意思要广要深，是很接近，但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不得已呢用音译啊，这个字也是翻译佛经的时候造的字，还有中国过去文字少不够用啊，没有人字边这个佛，古字有，中国有这个字，这个佛的意思当作否定词啊，否定来用它，称为佛就是不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个人，所以用这个音加上个人字啊，这就区别啊，这是佛经里面称的佛陀啊，这是当时新造的字啊，翻译佛经新造了不少字，这其中之一。觉呢，对迷而言的啊，后面还要给我们说明这觉的意思啊，迷就是众生，觉就是佛，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就是迷悟不同啊，对于一切万物迷了就叫众生，觉悟了就叫佛啊。那么觉它有三种觉啊，我们中国圣呢没有三个意思啊，只是有明了的，对一切万事万物明了，这称之为圣。那佛呢有三觉，第一个自觉，第二个觉他，第三个觉满。
圆满了，三觉圆满，这才称之为佛陀。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的众生啊，三种觉圆满的这个众生呢，就称作佛。那佛呢是没有啊，众生呢是没有觉的佛啊，这个里头含义啊就很深了啊，因为。凡夫要觉悟了，不就成佛了吗？佛不觉就变成众生了。说明凡夫跟佛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凡夫破迷开悟啊，就成佛了啊。佛设立这个教学目的何在呢？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成佛。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帮助众生觉悟成佛，这是理所当然啊，没有怀疑的，也没有理由的啊。这个意思就很深了。第一个是自己觉悟，怎么觉悟？把迷放下就觉悟了。什么是迷？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迷有三大类。啊，第一个是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呢？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知道了，这就叫迷。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你本来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知道了？啊，这就叫迷。这个迷叫无明，很细很深啊。那么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万事万物太多了，数不清了，你样一样都不知道啊，都搞不清楚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它啊，它

有什么作用啊？都不能明了。这第二种，这是从无明发展的，无明是开端，是开始，啊，是个头，这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再延伸出来的，就更粗的了，啊，粗重的迷惑，严重的烦恼。啊，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外面的环境，无论是人事、是物质、是自然环境，完全搞错了，看错了，完全想错了，这是根本烦恼。因为你想错了，你就会说错了，你也做错了。这叫造业，业就赶来的果报。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能体会得到，因为境随心转。啊，我们起什么念头，外面环境跟着念头转。迷了之后，这个想法看法是错误的。啊，佛说。第一个，你看错了，你把身体当作自己。啊，这就是你一切错误里头第一个错误。啊，把别人的身体看作是他人。啊，就有我，有你，有他。这个里面就起执着，就起分别，啊，就起恶念，恶念什么？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就起这个念头。啊，如果有明白人教你，好啊，你很幸运呐，你能走回头路啊，啊，知道回头。没有人教你，你愈迷愈深。啊，从这个地方升起贪嗔痴慢疑。啊，我们只讲心啊，念头啊。啊，这个念头什么时候有的呢？只要哪一天执着有我，这个念头就跟着我起来了。啊，我要没有了，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啊，所以佛门，大乘84000法门，小乘3000位矣。佛教我们放下。第一个放下的就是身见，真正知道身不是我，叫破身见呢。啊，身确实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真的不是我。它是我所有的。啊，那一佛告诉我们，我有没有？有，有真我，真我不生不灭。这个身体有生有灭。啊，真我在哪里？真我在发生。发生有真我，不生不灭。般若有真我，般若是智慧，不生不灭。啊，解脱有真我，解脱是大自在。啊，佛经上讲我，它的定义

有八个，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这身能不能做主宰？身要能做主宰，我希望这个身体永远不坏，永远不变，年年十八，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可是他不能主宰呀，他自不自在？要自在，我天天快乐，我不要有任何毛病，不行，做不到。这就是说明，这个身，你看，既不能做主宰，也不得大自在，所以他不是我。一定要把它认清楚，认清楚啊。你就把它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身上，把身看作自己衣服一样。时间用久了不好再用了，换一个。换的是衣服，不是换的我。现在什么是我呢？世间人所谓的灵魂生活，有一点像。人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这个身不要了，灵魂又去找个身，他又投胎又来了。无量劫来，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那么要找一个身体，是能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不能，你做不了主宰。谁做主宰呢？佛菩萨不做主宰，天神也不做主宰，阎罗王也不做主宰，没有主宰呀。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呀？是你自己去的，你自己看到喜欢，就到那去了。灵魂实在讲它不灵，它要灵一定选择好地方去投胎，绝对不会选择三恶道。但为什么还到恶道去？所以他做不了主啊！谁做主呢？业力做主，是自己的业力，不是别人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这个业力就是念，就是善念、恶念。你念什么，他就到哪里去了。念佛，他到佛法界去了；念菩萨，到菩萨法界去了。这个念头要强，因为念头很多，很复杂。佛讲的话是真的，每一个人，十法界的种子都有，阿赖耶识全有，但是哪一个种子力量最强？这个身体失掉之后，最强的力量他就又找个身体来了。所以强者先牵呢，牵着你去投胎呀，业力做主啊。我们的念头不能不正呢，念头要邪，就到恶道去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十法界去处有十大类，十大类的业当然很复杂，不那么单纯。

虽然很复杂，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很多原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这是必须把它掌握住的。那么佛给我们说十法界的因，都是讲第一个。佛法界里面第一个因是平等，真正平等。这成佛去了。心不平等，成不了佛。菩萨的因是六度，常常想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菩萨起心动念呢，不离六波罗蜜，所以六度心呢，必定到菩萨那一类去了。四谛是阿罗汉声闻，十二因缘心是圆觉。要养成习惯了。升天是上品十善，加上慈悲喜舍。这个人他来升到天道去了。我说他看到这个他就欢喜。跟他志同道合。人道是无界十善。念念不离开无界十善的人，来生还是人道。那下面贪心，贪的念头中。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贪的念头集中，魔鬼道。鬼贪呐，贪而无厌呐，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是佛把十法界第一个因告诉我。我们想到哪里去，你就修什么因。极乐世界是佛道，要修平等心。怎么个平等法？一句佛号就摆平了。无论什么念头起，马上要觉悟。第一念不管什么念头，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把他拉到阿弥陀佛上来，让他全平等了，全是阿弥陀佛。好念头阿弥陀佛，恶念头也是阿弥陀佛。用这一句佛号把他摆平。念头不是阿弥陀佛的念头，不要让它相续。只可以起一念，不要第二个念头。第二个念头要回归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人。这种人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就是成佛。凡夫成佛，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而且最方便，最有把握，成功还快还高。那么这一部经就是教我们念佛法门，如何在这一生当中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

啊，生到净土可以说自觉觉他通通圆满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又佛者呢，乃十好之一，啊，十好我们前面学过，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十好具足，为世所宗啊，故名世尊。啊，具足这十种德号，这个人是世出世间大家都尊重他。啊，称他为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者。那么世尊，梵音不切梵。佛地经云：“是不切梵，最清净觉，即于法界，尽于虚空，穷未来际。”这经上说的啊，念牢记住，用经来解释。啊，最清净觉，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清净觉。我们本经的经题后半段是叫我们修行的原则纲领。啊，学佛学什么？修行修什么？一定要懂得，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得到了，就成阿罗汉；平等心得到了，就是菩萨。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学佛就学这三样东西。这个东西得到这真学真成就了。如果这三样东西都没有得到，学佛学错了，不是真学佛。真学佛肯定得到。啊，没有得不到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要清楚的。他的清净，即于法界，尽于虚空。这是讲前面讲的空间，遍法界。现在人讲全宇宙的清净心到这种地步，穷未来即是从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真清净啊，没有丝毫染污啊，这是什么真心呢？啊，本性呢？也叫自性，也叫无量寿，也叫长吉光。啊，名词很多，都说这一桩事情，形容这一桩事情。
世尊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执着名相就不清净了。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再来个清净就把它染污了。来个平等又染污了。说他是佛也染污了，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清净心，清净到基础是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境界。修行人入这个境界，叫此处用不得力。我们说他清净不清净，他已经不清净了。他还有此处，还有用不得力，他就起心动念了吗？这是不得已而说的，说了马上把它丢掉，否定掉。真正恢复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佛了，那叫常寂光。它有作用，作用广大无边。它是19万1000万法的本体，它能现一切相，能现一切身。你想菩萨来帮助你，他就现菩萨身，就来给你帮助。帮助完了不见了，找不到他了，你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来了。实在讲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想着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到五台拜了3年。路上生过2次病，而且都是在旷野。人烟稀少的地方，得了病没人救他了。附近没有村庄了，路上没有行人了。正在这个时候，急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来了一个乞丐，要讨饭的，碰到他了，看他生病。他就来照顾他，讨饭给他吃，帮他在山上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病，病治好了这离开了。第二次生病呢，又碰到这个叫花子，也是他救了他。2次跟他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到达五台打听，有教化者告诉他，他就住在五台山。他叫文吉，在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到五台山就报恩2次救命没人知道。到寺庙里头，把遇到这个事情向一些法师们说，法师们说那是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你看文殊菩萨，你不需要他帮忙，你找不到他，真需要的时候他来了。
那他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晓得，离开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你只知道他是位教化子身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用什么身。

是我们校长的夫人。抗战期间，我在贵州读书，那个学校的国立第三中学，校长周邦道先生。抗战之后，学校解散了，交给贵州省政府去办了。现在的铜仁中学，校长夫妻两个回到南京。南京他们住的房子也很大。我去过，后面没去过，前面我去过。进这个大门有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树很多。然后二门，里面才是正厅，客厅。我去看过。老师，师母。以后都在台湾了，没想到他们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我也到台中去找李老师，就碰上了。师母告诉大家一桩事情，遇到地藏菩萨，就在南京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家里。突然一个和尚进来了，他没有学佛，他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从九华山来，你来干什么？来化五经香油。他们家里有啊，没给他。对佛教不认识，没接触过。这和尚就走了。这走的时候，他马上想起来了，他家里有大门、二门，这是到客厅。那院子门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出去也没人看，他怎么出去的？出去看去，门还是拴到的。这一个疑惑一直解不开。到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把这个事情讲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他后悔得不得了，五斤香油没给他，所以他念地藏经很有感应，跟地藏菩萨特别有缘，师母。真正是个非常有道德的好人。在学校，我们学生对于老师跟师母，就如同对父母一样。他照顾学生，比照顾儿女还周到。同学真的没有一个不尊敬，虽然离开很久了，念念不忘。这种老师师母一生不容易遇到的。他的德行确实感化一方。抗战期间，铜仁山区里面有土匪，常常抢劫杀人。听说你是国立三中同学，他不敢让你。你看看这么大的号召，感召力量，知道老师是好人，老师爱护学生，爱护群众，爱护人民，连土匪都敢动。

真不容易啊！所以他见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现身了。时间虽然不长啊，他差不多也有20分钟啊。啊，大门、二门确实是关的，没人开，就他怎么进来，他怎么出去？啊，真是佛经上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就是他的感应能现无量身。啊，真的是集于法界，尽于虚空啊，穷未来际。诚实论等，这就不是一种的啊，有很多经论，里面把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合成一好，再从如来之世尊为十好，我们前面啊所学的看到过了，啊，前面是引用的《佛说十好经》，《诚实论》也有这个书。十好指强识，在下至第四品中，啊，第四品里面。有详细的注解啊，上明佛字为极深之通好啊，也就是觉悟到究竟圆满了，都称之为佛。这是通号啊，只要证得究竟觉就成佛。经就本经，我们经题上这个佛字啊，这佛是谁呢？娑婆教主，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地区，这个地区很大啊。那么现在大家知道，星系里头大的银河系，啊，这是个大的星系。其实佛的教区比这个大多了，啊！佛一个教区，释迦牟尼佛教化地区，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啊，10万亿个银河系，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没有死啊！诸位要晓得。啊，他给我们的视线呢，就跟虚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一样啊。文殊菩萨照顾他一个多月呀。啊，释迦牟尼佛讲真的，那他照顾我们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地球上现身呢，就跟文殊菩萨现教化身一样的，很短的时间。啊，在地球上现身。是80年，应化身啊！佛有化身，有报身，化身无量寿啊！啊，报身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啊！那么他自己的身是报身啊，所以
这样一个

的世界啊，算时间那是天文数字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叫老师，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啊，佛的名号叫释迦牟尼，本师。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是我们的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啊，是佛教的创始人，称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啊，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学佛的人跟佛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只有在学校里听过啊，那么佛确实是教育佛教的寺院庵堂，在过去确实是学校啊，没有一个寺院不讲经的，没有一个寺院不教学的啊，寺院不讲经不教学，搞金蝉佛寺，这个历史只有200多年，不到300年。换一句话说，200多年前的寺院庵堂，法师都在讲经啊，每一个出家人都能讲经啊。像我们这一次去访问斯里兰卡，这是个小城国家，佛教是他们的国教，斯里兰卡所有的寺庙所有法师都能讲经啊，全国人民都受佛陀教育，在那里看到真的佛教的原始佛教啊。学生，在学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啊，去上课啊，我们也没有通知学校，出去找一个寺院看看啊，不必通知他，到那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星期天我们吃了早饭，9点多钟啊，快到10点钟了，附近找一个寺庙，一进去差不多有2-3千学生啊，整整齐齐坐在地下啊，大殿里面外面通通你都看到啊，这一些出家人都在那里上课，一个人小圈圈，那边那个小圈圈啊，没有教室，大殿、走廊、草地啊，秩序之好啊，让我们很感动。学生听讲没有交头接耳啊，没有同学们互相讲说悄悄话的，没有啊，我们等于说是突击检查，没通知的啊，进去看的，看到那么好的秩序，让我们非常感动。全国的人人人都要接受佛陀教育啊，是这个国家人民
那么

样的和善，能看得出来啊，啊，真有爱心，啊，有礼貌。无论是都市农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你看不到地上有垃圾，啊，小巷子里头也很干净，啊，这个不能不佩服人家，啊，是佛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到斯里兰卡就见到了。我们不能跟他比，我们这边佛教说说，口头上说说，没做到啊。啊，他们说的没有我们这么深，没有我们这样长篇大论，但是他们都做到了。啊，人家是简单。教的东西不多，天天讲，讲不厌，难得什么听不厌，学不厌，这个真难得。我听说他们的法师也常常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旅行去学习，但是一定会回到他自己的庙里教学。啊，他们是真的到外面去留学，学会了之后回家去教。啊，总统带头，这个头带得好啊！啊，法师讲经，总统去听呢。我们在光碟上看到啊，啊，坐在第一排啊，规规矩矩，对三宝的尊重，啊，国家人、领导人一带头，就影响全国，啊，就影响到每一个人。啊，这真正叫啊，救世救民呢！啊，应当给他广为宣传呢，啊，扩大到全世界，让大家看看。啊，佛教对社会的贡献，2006年。我们在巴黎办的活动，联合国出的主题就这一句，啊，纪念释迦牟尼佛2556年，啊，主题呢，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办了3天活动，在联合国。只是说说，口头讲讲啊，没做到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地球上还有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他做到了，做梦也没想到这地方啊，让我们真正看到了。这个9天的访问，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让我们对佛教教育真正有信心了。啊，没有看到，虽然天天学，天天讲，信心还是不足。人家真问我们，我们真不敢说。啊，看到这个效果，那我们心情足了。

我们说话斩钉截铁，丝毫不怀疑。啊，你不相信，你到斯里兰卡去看去。啊，这个国家，我们最佩服的，我想了几十年，都在做梦，不可能实现的，他做到了。我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没有钱交学费，失学了。小学，学费不多啊，都交不起。你说多困难啊！所以就打了个妄想。我打着妄想，那个人14岁。啊，这个讲最好，儿童上学了，免费啊，不但免费，衣食住行呢，学校供给，我到斯里兰卡亲眼看到。真难相信啊，从小学到大学，费用是国家负担的。啊，学生穿的衣服，穿的鞋子，啊，一切生活起居，国家负担。所以我就问总统，你们国家的开销，是不是教育开销最大？他是的。其他的国家的开销最大的是军费呀。他们国家开销最大的是教育，因为所有学生，啊，等于说都是国家在养。啊，这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堕胎，这个是在全世界非常严重。啊，全世界每一天堕胎的数量是超过15万人，一年超过5000万。啊，杀人呐，杀自己儿女。啊，我提出这个问题，伊斯兰这个斯里兰卡没有，那他们生育是鼓励他们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国家养，啊，国家当孤儿来养，来培养他们，真正是人亡，仁慈的国王，人亡，真正是在行菩萨道。啊，这些小孩比在他父母怀抱里头还幸运。啊，为什么？国家养的时候是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人才。啊，没有那种溺爱在里头。啊，会把小孩教好啊，小孩听话了。单单这两桩事情就不得了。他做多大好事，多大的功德。啊，我向总统建议，你看我们访问9天，跟总统4次见面。啊，第一天见面就请我吃饭。啊，在总统府，人不多，只有10几个人。啊，离开前一天的晚上，啊，这最后第一次见面，也谈。

了一个多小时，啊，告诉我，他那一天很忙，跟很多部长才去开会，讨论什么？小学生鞋子的问题，穿鞋子，有些学生呢，没有鞋子穿，啊，他们固然是赤脚是惯了。总得有一双鞋子。啊，你看，都是为了这些下一代着想啊。下一代教好了的时候啊，比这一代还好啊，这个国家前途无量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到斯里兰卡去过3次，在那边讲经，留下来的古迹很多，都没有破坏，啊，这个很难得，啊，中国像敦煌、云冈这石窟的古迹破坏太多了，他们的石窟没有破坏。啊，2000多年的历史，你到那去都能看到。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法师法显，在那边住过。啊，他们建立一个大塔纪念法显法师。啊，人亡护国，让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对于佛法、对于宗教产生坚定的信心。啊，宗教确实可以治国，宗教确确实实可以跟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应该要效法，不要去搞军队，不要去打仗，把这些费用啊省下来，帮助下一代，像斯里兰卡一样，啊，完全做教育的学费，啊，只要上学念书，不要交学费。啊，连衣食住行、学校供给，这是国家供给的。

那么对于释迦牟尼佛非常尊敬。我们去看石窟，强地玛法师告诉我们，西里兰卡以前是大臣，在石窟里面去看，是释迦牟尼佛的像，菩萨像，没有阿罗汉，这就证明那个时代是大臣，以后变成小臣，保持得非常好，原始佛教的形态在那边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那个模式，斯里兰卡可以看见。他们教学大寺院有讲堂，一般小寺院是草坪，就在外面，树下。还是释迦牟尼佛那种模式。法师坐在当中讲经，听经的人周围环绕，都坐在那里听。佛的德号，这释迦牟尼，华。

是指中国的中国话来意思来翻呢，能忍寂寞。释迦了，摩尼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能忍寂寞。啊，释迦是能忍，仁慈，啊，他能够仁慈，啊，他很寂寞，能忍，是其用。寂寞呢，是其体。人是爱呀、啊，推己及人呐、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一切众生，啊，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释迦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以仁慈教化一切众生，以仁慈带领一切众生。寂寞是体，就自受用啊，他的心地清净，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就是寂寞啊，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清净平等一定生智慧，生智慧就是觉啊，不清净不平等一定生烦恼，烦恼就是迷啊，所以佛的心清净平等觉啊，它起的作用就是仁慈、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法师每一天也是从事于教学啊，所以能忍是其用啊，他说其用，寂寞是其体，寂寞是界定。能忍是慈悲啊，智慧其用，究竟即果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证得究竟

生大愿传，生无着世，世现成佛，为度我等演说本经。佛的本愿就是帮助众生回头是岸了。佛真的许许多多愿望，向阿弥陀佛48愿，把它总结起来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的第一愿。那佛在经论上常讲，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六道众生苦啊！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佛的本愿，这就是佛的根本大愿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佛知道啊，所以他要从根本下手。啊，不是说你没得穿，我送衣服给你；你没得吃，我送粮食给你，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就一时，不能就永久。不彻底啊，彻底是叫你觉悟啊，觉悟才是真正彻底的帮助。为什么呢？觉悟他有智慧了，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法，不会做错事了啊，落实在教学，教学为先呢。啊，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成道之后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讲经受苦的。79岁圆寂，啊，30岁开始，整整49年。啊，经上常讲啊，一生将近300余会呀，这个300余会叫半半啊，办讲座啊，一生搞了300多次啊，啊，半半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有好几年的啊，一个大单元。啊，短的有几天的，啊，有1天2天的，啊，帮助人解决1、2个难题，一生教学不中断呐。所有弟子也如是。啊，古时候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啊，佛教学只能在现场听，住得远就没法子了。所以跟佛时间久的学生可以代佛讲经啊，他们的四方啊，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啊，分散到各处讲经教学啊，每年雨季啊，印度有雨季，这3个月期间，统统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接受再教育啊，这个再教育。是提升自己啊，9个月呢去教别人啊，这3个月等于说进修教育，要把自己提升，这种方式都非常之好啊。教学相长啊，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很多啊，那我们就能推想到啊，证初果、二果、三果的就更多了证果的人很普遍，不难。

真放下。啊，有在家居士真阿罗汉，啊，男女都有，女居士也有真阿罗汉的，啊，这真叫正法住持。五种见惑破了，真须陀洹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就真阿罗汉果。啊，现在这个国王心量很大，接受大臣。啊，佛教各宗各派他都尊重，对其他宗教都能平等对待。啊，所以我建议他建一个宗教大学，啊，每一个佛教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组成一个大学，啊，可以带动全世界的宗教啊，都到斯里兰卡去接受训练学习。因为它的基础好，啊，全国人民都落实三规五戒十善，啊，都持戒，这个很难得，啊，而且呢，都认真学习经典。啊，而把经典里面所学到的东西都能落实在生活，何学何用？啊，这个在世界上找不到的，这真的，我没见过。

啊，访问的第九天呢，深深感到相见恨晚了。啊，为什么不早生？你知道？

啊，跟我们一同去访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个国家的大使，啊，他们大使团的主席领队也是大开眼界，啊，非常欢喜。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正难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了，有这个大愿呢。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生无着事。这个无着在过去讲的我们都不懂啊，很难相信的，这世界挺美好啊，哪来的着啊？这些年真正尝到滋味了啊，应该世尊讲无著我是，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五种。

就是染污啊，就是严重染污。第一个，建筑思想的染污，间接的染污，啊，身见、边界啊，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啊，烦恼着是什么呢？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疑，现在的人啊，他什么心呢？贪心、嗔心、痴心、傲慢、怀疑，真的一点不假，太普遍了。这烦恼住啊，啊，所作所为都杀到阎王，那怎么得了？啊，这个普遍了，不是某一个地区，全球化了。现在交通便捷，媒体发达，所以这个东西也传染到全世界，啊，全球化，全球化就变成众生处，啊，真的，人心染污了，人的行为被染污。再影响到我们身外，环境被染污了，啊，我们的耕地被染污了，水资源被染污了，海洋被染污了，连这个地球上空也被染污了。啊，地球上空臭氧层啊，全都被染污了。科学家提出警告，这些染污不能改善，50年之后，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这科学家讲的。啊，有没有可能呢？我相信有可能。啊。看到最近10年的染污，我们感到害怕了，真的严重啊！这事情是个麻烦事情啊！啊，烦恼处，所以众生处，命处，这个命处什么？身体不健康啊，寿命减短。啊，总的来说呢，叫接触，就是这个时代，这时代不好啊。啊，不是个太平时代啊，人间一片混乱，地球上到处灾难，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接触，无助。我是啊，这人就苦了啊！佛实现在这个地方，实现成佛，来度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啊，经教里头有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什么样的人有缘呢？能信的人有缘，这个缘浅，他只能信。能信能解的人，就是能听，喜欢听，听得懂，这个缘就深一点了。听懂之后，他肯干。

真正把它落实到生活上，这个缘就成熟了。这是佛对度众生主要的对象。真正可以学佛，为什么呢？他能证果。他能够依教奉行。佛为这些人言说本经。讲的你真心，你不怀疑，你真干。那佛就叫你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你求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这功德就圆满了，你就得度了。佛对这样根性的人特别介绍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不要等来世。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你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这个一定要知道。你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看到莲花，你还没断气呀，你还跟旁人讲了，我看到了莲花，我看到了，我现在要做莲花了，然后走了，身体不要了，没死啊，活着走的。死了走的不可靠啊，活了走的真可靠啊，真往生了。这个理跟事决定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怀疑我们这一生的缘就断掉了，那就太可惜了。你什么时候再碰到这个机会呀？是其一切众生呢，大恩大德之慈父啊，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的道士，大觉圆满的世尊，这些话通通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当个人了。这个法门是他老人家介绍的。真听话，等于说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我们，在迎接我们往生，这边有欢送的，那边有欢迎的，决定要相信，不相信就可惜了。真正相信，我们就是尽忠当机者，真正是弥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如果不能相信，还有怀疑，不愿意求往生，是释迦牟尼佛的旁听弟子，不是正式，正式的只有这一门。因为你一生就成佛了，那些成不了，时间还长呢。所以我们要学啊，要做真的佛弟子。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字，说，看念老的解，说者，中国古时候，说跟喜悦的悦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说字，它读两个音，喜悦的时候就念悦，你看《论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字，是言字边，不是竖心边。但是你要读“曰”，读“说”就错了。啊，那是喜悦的“悦”，啊，古时候通用，啊，后来呢就改成两个了，啊，一个言字边，一个竖心边。啊，所以这个“悦”啊，“悦所怀也”。啊，所怀是心里头的期望啊。佛心里期望什么？期望每一个众生都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离苦了，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十法界了，真离苦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真正得乐，这真的离苦得乐，一点都不假，啊，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离苦，百分之百的得乐，离得乐。说佛说二字，显此经啊，是世尊经口所宣。佛的言语称为经口，啊，这个意思是说他老人家说的话是真话，永恒不变。啊，在一切物质里面，只有经它不变。啊，银铜铁锡，时间久了都会产生氧化，变色了。唯独黄金不变，所以人家重视黄金，道理在此地。啊，用这个来比喻佛所说的永恒不变，叫经口所宣。啊，他说的是真话，叫非愚人之说也。啊，除佛之外，一切人说的话都不能跟佛相比。啊，为什么呢？佛是圆满的觉悟，菩萨虽然觉悟啊，没圆满。啊，阿罗汉觉悟了，比不上菩萨。啊，只有佛所知、所见、所说是纯真无妄，决定不会变改。啊，我们一定呢要相信，佛为度生，佛以度生为愿。啊，佛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决定不会害人，决定不会叫你利乐去受苦。啊，那不是佛的本愿，啊，那不是慈悲心。啊，那种人有没有呢？有，也不少。那是魔，那是修罗，是罗刹。啊，这一些这一类的众生，嗔恨心非常重。啊，嫉妒心重，傲慢心重。啊，所以看到别人有好事，啊，修善积德，他就不高兴。

他就来害你，就来障碍你。啊，佛菩萨不是的，佛菩萨是菩萨心肠，佛菩萨救苦救难。啊，越是在受苦的时候，他能生出怜悯心，帮助你。

位出生。啊，再就是修罗罗刹，他们也很苦。为什么？他们造作的不善。啊，虽然福报现前的时候，他势力很大。但是福报享尽了，他造的那个恶报现前，必堕地狱，不是好事情啊。啊，佛看得清楚啊。那既然是以度生为愿，哎，今众生既熟，这个众生根基成熟了，啊，成熟了，他能信，他能理解，他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正成功了，条件统统具足，释迦牟尼佛保送他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那伸手迎接欢迎。啊，这个事就圆满成就了。啊，堪受净土大法。啊，这就是幸愿持名，求生净土，就近解脱。啊，谢，在这念去生，当动词用，把它解开。啊，我们讲解是名词，谢是动词，把它解开。解什么？烦恼解开，疑惑解开，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还更高的。脱离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故今要说异常本怀。啊，这个乐，念去生，念要，要是爱好。要好啊，非常喜欢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你。为什么呢？你具备了条件，你能够接受这个法门，就是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所以佛就非常欢喜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啊，这常本怀呀。

啊，这个法门难得，这佛说两个字的意思。接着下面呢，大乘啊，大乘者欲也，这是比喻啊，乘以运载为意啊，乘是车。是运输的工具啊，人念古音念圣啊，现在大家都念成啊，成是个动词啊，圣是个名词啊，是车啊，它是运输工具。大圣呢，就是大车，别于声闻缘觉，精求自觉之小乘。啊，这大车，大车运载量

乘坐的人多，十二门论云：“摩诃言者，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乘。摩诃是大，言翻成乘。”他在二乘之上，所以叫大乘。二乘是声闻，是缘觉。这两种人也很难得，他们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没有离开十法界。六道轮回是极其痛苦，他离开了。他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到这里。这个地方并不是究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离开秽土升到净土不错了，但没开悟，没有见性。所以他不是究竟路，佛还要继续帮助他，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放下无明烦恼。无明是起心动念，佛要帮助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离开十法界了，离开娑婆世界了。是，这佛还是要教他。诸佛大人，诸佛大人乘是乘故乘坐这个大车了，叫大了，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于大利益事，故名为大。这都是用比喻说明大乘的意思。他能够灭除众生大苦。众生最大的苦是什么？无明。它是一切苦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你看，不执着，阿罗汉能做到啊；不分别，菩萨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阿罗汉、菩萨都做不到。我们自己细心观察，前面念头灭了，后头念头就接着起来。一个念头接着一个，断不掉啊！这是大苦啊！没人知道。这个东西一断，所有一切全断了，根嘛。见思当然没有了，尘沙也没有了，跟你说三途地狱全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那是个根，这个根最难断的，断不掉啊。它非常微细，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叫无明。

啊，你要知道，就不是无明，你就明了。真的在面前，一个环扣着一个环，啊，一念扣着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1600兆。万万是兆，啊，这个万万是亿呀，万亿是兆，1600兆，一秒钟。所以它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眼看不见，耳听不到，鼻也闻不到，舌也尝不到，身体没感觉。这叫做无明。这事实真相啊，佛经上大乘经讲诸法实相真相就在面前啊。什么人知道呢？明心见性的人知道了啊。他为什么能知道？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能够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叫究竟处。不是睁着眼睛没看到，看到了，就在你身上看到，就在你环境里面看到啊，桌椅板凳是的啊，这地板是的，天花板是的，四面墙壁都是的，所有家具通通都是的啊，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啊，它频率这么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叫诸法实相，这是自性，这是真心啊，真心不动，真心能够见到妄心在动啊，就是真正觉悟了，他能看到迷啊，迷的那个样子他看到，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放下就是啊，啊，一定要懂得放下，啊，放下就是。

于大利益时，这叫做大利益时一生成佛，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啊！一生呢圆满成就啊！啊，又以此诚能尽一切诸法边敌，故名为大。能尽一切诸法，边是边际，

啊，底是底层，边是从空间讲，底啊，边是横的，底是纵的。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怎么能摸得到它的边跟底？底是深度啊，大是广啊，边是广啊，啊，底是深呐、啊，没底。没边呢、啊？为什么没有边没有底？如果有深有底，它就是真的。没边没底，假的呀、啊。所以佛说，万法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有边有底，不是虚妄啊！真有东西，真是这么回事啊！没边没底，你就要觉悟了，就是不要去想它了，把念头打掉，你就圆满了，就成佛了。你还想那个边，还想那个底，永远在打妄想。啊，永远在原地踏步，那你就错了。啊，佛法向上一住，好像是玄学，跟玄学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玄学真的是空。佛法学到最后，从空中里面看到什么？不空，妙了。为什么不空？它能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这才叫真正佛法。啊，空有是一，不是二。边底是一，不是二。佛法是不二法，二就不是佛法。这里头只能够悟，说不出来，也不能去想，一想就错了。真不得已用个大字来形容。来称赞他，

啊，那么这个大乘谁是哪些人乘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这都很熟悉的。他们是等觉菩萨，不但是等觉菩萨，实际上他们早就成佛了。啊，以菩萨的身份示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们对这个事情都通达明了啊！啊，他们真正叫大乘啊，成大乘法了，跟释迦如来一样。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30页，230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今本经全显经中，导引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成有据也。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清朝乾隆年间彭基谦居士说的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位大德啊，在中国佛教史上也相当有地位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家里面是世家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啊，虽然自己考中了进士，一生呢没做官啊，可是一生都在学佛啊，对学佛学造诣很深啊，著作也很多啊，他说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念老此地给他提出证据，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啊，莲池大师将华严经的实学来解释无量寿经啊，实学门是华严独有的，其他经上都没有，但是无量寿经里头有啊，我们前面学过了啊，所以彭基谦这个话不是假的啊，是真话。所以彭居士以后念佛的人就是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啊，这三部经啊性质相同啊，所说的理事相同，最后的归属也相同啊，都回归到极乐世界。又据要解判小本愿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阿弥陀经，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

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是欧耶大师说。欧耶大师的年代比彭居士更早。欧耶大师出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圆寂的时候在清朝。清朝初年。这是净土宗的祖师，第九代的祖师。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华严经》的奥藏，《法华经》的密髓，换一句是，这两部经的精华都在《弥陀经》里头。《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而且一切诸佛之心要，诸佛的心要是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切诸佛的心要。离苦要离究竟苦，娱乐要给究竟乐。那究竟乐是什么？是如来清净的大般涅槃。究竟苦是永远断无明。这成佛了。只有成佛才能达到究竟。那么这一部经确实叫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确实是一切诸佛的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思难就是智难。菩萨修行目的是证得圆满的佛果，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这部经真的帮你一生证道，所以都不出于此。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微妙，且极乐不离华藏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在这个经里头跟我们讲得很透彻，华严经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密宗的密严净土大日如来，实际上跟阿弥陀佛是一二三三二一。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弥陀即是大日如来，密严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故判本经为圆教，深远不已。这一部经是圆满的教法。确实不可思议。但此判教一直是平等中的差别相。若是语言人呢，则法法俱圆。语言教更新的人，没有分别之处，法法皆圆，无有高下，那就是
差别

这一段藏教所示，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呢底下这一大段第七段啊，舍门开启第七段，部类差别啊。首先

这是希望深入啊，不能不知道。第一段为我们说明啊，同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232面第三行啊，从这儿看啊，解甲同步啊，这第一部分同步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也就是说它的内容理论修行方法完全相同啊，只是经文有广略的差别，无量寿经经文长，说的又繁简，亦无深烈，判书同步。这个什门开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就用这个。啊，确实是小部经《阿弥陀经》，注解是用大部经的这个架势，啊，用《华严经》，啊，等于是现在人家用这个规格来对待啊《阿弥陀经》，啊，这是把《阿弥陀经》啊大幅度的提升了。让一般人不敢轻视。黄念老注解这一部《无量寿经》，也用华严的什么开启啊，跟莲池大师的看法想法完全相同。啊，不相同的呢？那就是念老是用脊柱啊，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是高度的智慧啊。对这个经批评的人很多啊，如果自己注解，这个问题更严重啊，他采取脊柱，以经注经啊，这个注解里头用了83种经论啊，佛菩萨所说的，又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所以总共为我们收集了193种资料啊，用这个来注经啊，大家没话说了啊。经夏莲居老师汇集的啊，注是83部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啊，这让后人没话说了啊。所以注解字字句句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啊。那么这些，特别是学习

这个流通最广啊，在中国修净土的人没有一个不念的，讲的人很多，注解的人也很多啊。第二种呢，称赞净土佛舍受净，这是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的译本啊，实际上两种译本，一种是汇集本啊，阿弥陀经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流通最广啊，在中国修净土的人没有一个不念的，讲的人很多，注解的人也很多啊。第二种呢，称赞净土佛舍受净，这是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的，这个经流通很少啊。两种本子比较，各有各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喜欢阿弥陀经啊，喜欢罗什大师所译的啊，罗什是译译，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玄奘大师直译啊，是印度话，所以我们读起来也是格格不入。第三种呢，是阿弥陀经钱塘莲仪汇集本，这是下联句句子，为我们把两种汇集起来啊，意思更明显一下。钱塘莲仪大体相同，稍有出入啊，钱仪的精要流畅，众所宗相啊，它是意义的，不是质疑的啊，完全用中国人的这个章法结构，所以中国人读起来像自己人写的文章一样啊，喜欢。唐仪呢，则准确相比啊，因为他照梵文原文一句一句翻的啊，几乎梵文的意思全显示出来了啊，详细完备，略褒原面啊，保持梵文原来的面目，现思汇集莲仪啊。下联句老居士是黄念祖居士的老师啊，所以他称先师，汇集莲仪，借其精要，更具六朝十经，补足秦仪所缺少的21个字啊。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也许是后人呢抄写错误，漏了21个字，可于一心不乱之下，还有专持名号，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21个字很重要。啊，我们这里参考资料里头啊，有襄阳十经啊，有这条啊，十颗阿弥陀经在石碑上刻的弥陀经的经文啊，刻在石碑上啊，最著名的为湖北襄阳龙兴寺的十颗弥陀经啊，世称襄阳。

事情。那么据根据《龙树正广净土文卷一阿弥陀经拓文》这一条啊，这是王龙树居士记载的啊，《向阳石刻阿弥陀经》是隋朝陈仁林所书啊，字画，这就是讲中国的书法啊，非常秀丽，刻得很好啊，很多人学写字的把它当字帖来用。那么字即是多山根佛的因缘，经世传本拓词21字啊，这21个字漏掉了。啊，这16个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弥陀经上所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这一句。我们今天讲念佛就能往生，那我们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啊，这个地方补出来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让我们放心了。啊，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善根我的因缘都有，不够，不足。啊，怎么知道有善根呢？我们听了这一句阿弥陀佛，读到弥陀经，他生欢喜心，这就是善根。没有善根的人，你念佛他不想听，他不愿意听啊，你请他来听他听不懂啊，经他不愿意看，这是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能信，虽然信得不够深啊，也想往生，这个心也不恳切啊，也念几句阿弥陀佛，说明你有善根，你善根不足啊，那怎么样？多念啊，佛号念得越多越好。永明延寿大师当年在世，每一天10万声佛号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的半年啊，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教我们，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补足善根福德因缘之不足，他把它补起来了啊，所以到临终真能往生啊，啊，往生的品位很高啊，这是教我们的方法啊，我们念佛念得会疲劳会疲倦，念念的啊，妄念起来会忘掉，这都是善根不足的现象。

勇猛精进，就把善根福德补起来了。所以这个21个字很重要。又《阿弥陀经》译疏文殊记卷下有这么一段记载：潮汕郎，这是官名，古时候相当于现在副部级这个级别。尚书是正部级，这个潮汕郎是副部级，地位也很高了。向阳诗经是他写的，陈仁霖是他写的，在相州龙兴寺，本朝。传李公会有文，字己，常收官于笔。这是说当时这个李先生他的名字是叫有文，李有文当时在襄州做臣，应该是知州，就是地方官。他做官的时候，持此经，返钱塘。返钱塘，苏竹元昭得知。他带着有这部经到钱塘，是现在的杭州。元昭就是做这个《阿弥陀经》译疏的。苏竹，这个苏是元昭著作，他得到西部之神，用别的地方没看到你看到这当中有这21个字，随夫看时，列于灵芝大殿之后，这就是两次可识。但是这个可是呢，在灾难当中毁掉了，战争当中，这个兵火是战争当中，这个碑也被毁掉了，说碑赋逆推良辰，去尽未远，可言得真。这是说明。这个21个字应该是真的，真正的经文，是漏脱掉的，不是后人补上去的。这一词可知，隋代由陈仁霖在背面的刻名《阿弥陀经》，安置于湖南。襄阳龙兴寺，湖北。宋朝时候，元昭寺，他又加木刻，列于灵芝崇佛寺佛殿后。那么这在中国有两块碑。那么现今日本竹前。过宗向神社境内也有城，也有这个碑，有与此相同之境碑。日本也有一块，所以这样的石碑呀，一共有3块。这3块石碑呀，《阿弥陀经》都有这21个字。这是古代。留下来的，应该不是人为造的。

那么夏莲居老居士做汇记本呢，把这21个字补进去了啊，所以这个汇记本也相当有价值啊，净宗同学呢应该要读读。

我们再看念老注解，他是宋代圆照寺，就是无量寿经疏他的注解里面，把这21个字补进去了。明朝居安寺一推崇十本啊，这个十经本，优希大师与云中超啊，这个是弥陀经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啊，优希的云中超大神起乎啊，经传何书，凡读习者应以古本而增正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弥陀经呢，缺少这21个字，这21个字应当把它补进去才对。所以会本以先得意，下联句老居士是现代人，

子补进去。啊，所以下联句的汇集本呢，就真正采用了。于是汇本呢，既备良医之长，复补情医之事。啊，所以这个汇集本呢，就非常的完美了。啊，可是今天读《弥陀经》习惯了，习惯用罗什那斯的译本，啊，而没有采取夏老的汇集本。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夏老这个汇集本，往后啊，一定会有人采取。啊，用这个本子意思比两种翻译本都完美，他把两种合成一部。所以圣医显备显呢，这祖师大德的意思，这成为圣人呢，啊，也是圣也可以治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经的意思就更明显了，啊，一起正解，让我们对于《弥陀经》正确的了解。于是，情以原文，因是业心不乱。专持名号，此八字要一起读下。啊，正同唐遗旨，心念不乱。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啊，这是一句。一佛与本经之一向专念同之。弥显持名妙法，从果起修啊，果觉因心，他利名家。这个他利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不可思议。要解云：若只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合三合定，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念佛每一段见思，啊，生凡生同居土，啊，断见思呢，生方便有余土。啊，破无明，那是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没有断见思也行，真正待业往生。啊，一品烦恼没断，哎，但能心愿持名。啊，欧益大师在要解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之有。品位高下呢，决定在持名的前身。这个话说得好啊！啊，你看，觉可往生，必过凡圣同居土。啊，实实实在在，不待持之是一心，不乱，或者是离一心不乱。啊，当然能得事业心离业心更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也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

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离业心也差不多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任何一个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有。那么第二呢，是谁同类？凡是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这都是同类的。啊，那我们再看注解里面啊，同类的其中同类的也有亲疏，以持名念佛为亲，其他的就比较疏远一点。啊，第一个，佛说观无量寿经，是经于以上大小二本，合称净土三经，乃净宗基本的经典，具坛十六妙门，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十六观，前面十五是讲观想，观想。最后一观是持名念佛啊，所以这是为亲，跟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啊，是净宗最主要的经典啊，三经一论。第二呢，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这部经劝导持名，但是它里头有讲到持咒啊。第三，普贤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最后一卷，十大愿望导归记录。第四个是后出阿弥陀经记经，十宗都是记子，他没有长行文，总共有五十六句啊，当中有说发愿欲祝福是二十四章，与本经无啊汉无两仪中弥陀二十四愿相同啊，证明二十四愿是真的啊，不时汇集讲经的时候有错误，不是啊，不是汇集这个翻译有错误。确实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佛讲经只讲一次的，没有重复的，讲这个法门重复很多遍，显示这个法门重要，先示出这个法门奇迹，这个法门能普度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啊，所以世尊不厌其烦多次宣说啊。第五种呢，

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楞严经里头有这一段。啊，这一段劝导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啊，所以他跟净土三经同类啊。那么这一章，印光大师将他从楞严经里头取出来啊，附在净土四经之后，成为净土五经啊。第四部经呢，就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现在的五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合起来叫五经啊。净宗到这个地方可以说圆满了不需要再添枝添叶了，非常圆满。啊，普贤行愿品证明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实实在在讲是净土宗的心经。这一章经文不长啊，诸位常常念般若心经，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更少啊，简单扼要啊，说明念佛人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在我们这一生啊，我们临命终时看佛来接引啊，还没有断气，这是现前见佛啊。将来呢，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天跟佛在一起啊，那是属于将来见佛啊。第六种啊，有波州三昧经，这部经是后汉肉汁三藏啊，肉汁是个国的名字。啊，原来在新疆跟甘肃这一带，啊，汉朝时候这里有个国家叫肉汁。啊，以后在匈奴啊南下的时候，肉汁国就分成两部分啊，大部分人呢避免这场灾难逃到新疆西部啊中亚这一带地区，成为大肉汁，少数人呢还留在原来的没有动，成为小肉汁支娄迦臣啊，这个是肉汁国的一个佛教的僧侣啊，他翻译的。另外，大方等大集行护经，乃此经之意义，同一个原文梵文原本，
翻译的

相同。啊，所以波住三昧经有两个本子。啊，但是两个本子是不同人翻译的，原本是一本。经主九十热为一起。啊，这讲念佛方法，这不是打佛七，他一期是九十天，三个月，不作不惑，修佛力三昧。天台宗称之为常行三昧。啊，唱名观念阿弥陀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善友，吉祥云必求，他就修这个法门。啊，专念阿弥陀佛，修这个法门要发大心。为什么呢？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啊，可以站着，可以走着，不能坐，不能这个睡觉啊，九十天。所以修这个法门，身体要强壮啊，真正发大心啊，专念阿弥陀佛啊，出生念、默念都可以，佛号不间断，真精进啊。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听说香港有一位法师修波罗三昧，啊，闭关，那我们关房门一关呢，就不晓得了，他是躺着还是坐着，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有问题。啊，波罗三昧不应该是闭关，他没有说闭关。啊，如果要是闭关，善财童子怎么能去参访？是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善财童子参访他的时候看到，确实。他是在进行，在山头进行，他在外面，不是房子里头。啊，向他请教，他给善财童子讲21种念佛法门。啊，所以我想，不应该是闭关修行。那么第七种呢，是往生论。往生论是天亲菩萨造的，啊，提倡无念佛门，啊，无念法门，求生净土。啊，净土中三经一论，这一论呢，就是这往生论。啊，是天亲菩萨，他自己修净土。往生等于说是写出他的经验报告啊，给后人做参考的，写得非常好啊。内容主要的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依报极乐世界环境，给我们说了17种庄严。

无比的稀有，正报佛八种庄严，菩萨四种庄严，啊，确实让人读了之后啊，会升起求生净土的愿望。啊，极乐世界太好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啊，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有人很快，有人比较慢一点，但是决定会成佛，啊，决定不会落空的，而且决定不退转，啊，这是非常稀有难逢。第八种呢，往生论住，就是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啊，北魏时代，在南北朝的时代，啊，昙鸾法师，啊，给他做了注解，啊，有长行的解释。第九种呢，游心安乐记，是唐朝道卓大师的著作，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啊，跟净土三经同一类的，所以历代讲解三经、著述三经这一些，都用作参考资料，啊，主要参考资料。那么下面再说代说的，啊，佛讲经，顺便勉励大家求生净土，啊，介绍啊净宗法门，这个就多了。啊，这个里头有240多种，说明这个法门叫千经万论，处处智慧。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当年在世，常常跟大家介绍净土。啊，由此可知，世尊对这个法门的重视，啊，所以古来大德把《无量寿经》看作世尊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有道理啊。啊，不单是释迦牟尼佛，而且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不能没有这个法门，不能没有这部经，其他的没有没关系，有这部决定成佛。你说这个多重要啊，还去学这个学那个，错了。那么这个第三注解第三段里面，代说净土经论，说佛有著经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赞净土，劝导往生，其中招著者，就是非常明显的啊，佛在讲经的时候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啊。法华经、悲华经，啊，华严不提了，华严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他就算同类的了，啊，他不是代说的了。

法华悲化，随愿往生经，文殊说般若经，目连所问经，十往生经，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这是观佛三昧经里头说的啊，文殊发愿经，文殊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啊，第九入楞伽经，佛为龙树菩萨授记啊，龙树也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毗婆沙论，龙树大师，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造的，这些通通都是往生极乐世界，龙树往生极乐世界，马明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就净土经论有百数十种以上，就本经部类与代说净宗经论略具其要，至于还有密宗有关净宗之典籍为数尚多，均未列入啊，这就不提了。密宗确实有念佛往生的啊。下面第八仪会教舍啊，这个也要知道。仪本经的原译本啊，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把它翻成中文，这译本啊，会教是指根据各种语言译本而汇集教定啊，这种本子。舍是注解啊，本经注本的注释啊，注解的本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237名啊，第六行先说本经译本，本经乃我佛律说，多次宣讲啊，不是说一次啊，注释敬意，这些翻译的法师们啊，都喜欢翻译这部经典，东来最早一本荼毒，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最早的时候汉朝时候就传来了啊，翻译的本子最多，自汉起宋汉朝到宋朝800年间，一共有12次的翻译，就是有12种不同的译本啊，这是其他经典里头所没有的啊，《金刚经》只有6种译本啊，《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宋元以后

有一些本子失传了，因为这个印刷术宋朝时候才有，宋朝以前都是手写的本子，手写的本子分量就很少，很容易失掉。印刷术发明之后，流通比较方便。分量多了，比较不容易丧失。所以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五种，七种失传。这非常可惜这仅存五种下面把这五种介绍出来第一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后汉入之沙门，至楼嘉城，已于洛阳。这个在注解里面简称为汉译汉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不久，这个经就传到中国来了那么后汉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人，翻译大家安世高，安世高翻过这部经，但是这个本子失传了在目录里头有经找不到了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菩萨罗佛过度到人间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都是阿弥陀佛的称号，梵文的名号。那么又名无量寿经也翻为阿弥陀经，所以这部经三个名字五三国时候五国生权为国王也是入之优婆塞之前字公明，他是在家居士通达大臣这一部经呢是他翻，所以称无疑。第三种呢叫无量寿经，曹魏曹是曹操三国时代的魏，印度沙门康僧开已于洛阳白马寺，这称魏译这座三国时代无畏。

那第四种呢？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朝，比较后了，南印度三藏法师菩提留志翻译的，这个本子出宝积经，宝积是一部很大的经典。里面有几十部经，其中有这一会无量寿如来会，这部翻得也很好，称为唐译。第五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宋朝时候西域沙门发言译，简称为宋译。所以从汉到宋800年，12次的翻译。那么下面给我们说明7种失传的本子。239页。第一行，至于一世之其中，据开元社交录，这就是藏经目录，目录里头有，但是书没有了。你看《无量寿经》2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安世高翻得好啊。他翻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读，在中国翻经的安世高跟鸠摩罗什可以媲美，这两个人翻译的东西中国人特别喜欢。完全用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意义，它不是旨意，这两个法师对中文都有很深的研究，文字语言没有障碍，真的翻得好。第二种本子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是2卷。曹魏不言语，这出家人。依于洛阳白马寺。第三种无量寿经也是2卷，晋朝沙门竹坛茂庐。这中国意思叫法护，他翻译的。第四种无量寿至真等真觉经，2卷，他还有别的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要净土落经。一名呢，《极乐浮屠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利翻译的。第五种啊，《新无量寿经》，2卷，东晋迦毗罗卫国沙门，迦毗罗卫国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这个地方，佛陀波陀罗。依于道场寺的晋朝翻译。第六种也叫新无量寿经，宋南北朝时候宋齐梁陈，凉州沙门
在现在甘肃这一带，宝云梵语道场寺。啊，第七种新无量寿经两卷，也是送济宾国沙门。济宾在现在新疆，啊，当时是个小国。啊，檀摩罗蜜多，中国意思叫法修。啊，他以

以上，我们看念老注解240面第一行，以上啊，确实这起。啊，失去了，失传了七种。年前存世者五，世称12代矣。啊，其实不是12代，应该是8代。12种翻译，啊，即汉2次翻译。5次翻译，曹魏2次翻译，西晋1次翻译，东晋2次翻译，刘宋2次翻译，唐1次，赵宋就是宋朝，赵匡胤建立的王朝1次，啊，所以8代，8个朝代，啊。800多年，译本呢，则为12种。真结云：“啊，这是日本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凡诸梵语注经中，传译甚无如精简。”啊，日本的法师。在中国留学，唐朝时候的人，清净善导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第2代的祖师，啊，当时韩国、日本很多出家的到中国来留学，啊，学佛法的，多半呢，他们亲近。善导大师跟天台智者大师啊，所以现在在日本有13个宗派，比中国多啊，都是以善导跟智者为第一代祖师啊，日本人这一点很难得。啊，自己称第2代，不称第1代。第1代是中国人。啊，他有老师。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啊，他说，传法，翻译之甚，没有超过这部经。啊，为什么？这个法门特殊，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确实能保证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是其他法门没有法子跟他相比的。啊，论当机。什么资格可以学？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各行各业，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求生，肯念佛就能成就。你说这多简单！啊，他要求的条件非常简单。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只要能信能愿，老实念佛
都能往生。啊，所以真正不可思议啊！说是乃以处世正义，利益无边故也。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啊，是佛出现在世间，正义，正义就是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这是佛的意思。老师对学生的，希望你快点成就啊，不要拖很长的时间的，啊，这个法门就是决定一生成佛，啊，利益无边的，没有比这个利益更殊胜，所以经上三个真实，啊，真实之极。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啊，你就是利益了，真实的利益，利益。啊，所以世尊讲得很勤快，讲过很多次。啊，附带讲，讲一切经论，佛常常劝导大家求生净土。啊，在大藏经里头，200多部经里头都讲到，都提到。啊，专讲的三经一论，无量寿经多次宣说，这专讲的。啊，同类的、附带的，都太多了。啊，慧疏云，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无如精进。是乃道理优髓，利益最上故也。啊，慧疏跟真解说法完全相同。啊，对这部经，对这个法门的赞叹。

我们再看下面，尘世无常，差异教主啊，不思阿弥陀经之年矣，与金刚经之六矣，其闻之详略虽稍有异也，而内容实实相同。证明什么？证明是同一个译本，啊，同一个梵本，翻译的人不一样，啊，所翻出来的大同小异，没有太大差别，啊，像阿弥陀经，罗什法师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确实是一个原本。啊，翻译不一样，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金刚经》现在大藏经里头有六种译本，梵文原本应该是一种。啊，六种《金刚经》，你打开来看。文字不一样，每个人翻的用的字不一样，意思相同，没有太大的出入。

啊，但是无量寿经现在这个五种原译本就不一样了，不但文字详略差别悬殊，且内容深广亦复有异。啊，这是什么情形呢？就是梵文原本不相同，原本不相同就证明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如果不是多次宣讲，怎么可能梵本不一样呢？啊，古来祖师大德了，根据这个情形来做判断。啊，例如这讲最大的差别，弥陀因地大愿，汉译无译这两种译本是24愿，宋译的是36愿。魏跟唐两种译本是48愿，啊，且愿之内容，各种译本呢也不相同，啊，可见出入之巨啊，就差别太大了，啊，现世流传魏译较广，就是康僧开的本。啊，康僧开始在家居士，啊，曹操死了之后，儿子篡位，汉灭亡了，啊，称为魏朝。这三国时代，啊，他头一个称帝的。啊，借着东吴，啊，也称帝，啊，最后蜀，啊，他们又称帝，成为先主，啊，先主后主，啊，因为刘备。是皇室后裔，

啊，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愿闻。啊，那么五种原译本文字翻得最好的是康僧铠，大家喜欢读他的文字，注解也用他的文字。中国有两种，后头会介绍到。日本有30多种，全用康僧铠的本。啊，真解之处，以汉武两仪，对教为本。初取大者即有8亿，啊，很大差别的就有8处。如与唐本对简呢，略有7亿，今不详录，这不再不详细说了。啊，至于宋仪，与注仪差异更大。宋是最后翻

啊，这下面说了，注意何以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其他经上没有，只出在《无量寿经》。清朝神善等居士报恩论呢，他解释其所以不同之故啊，略考诸经，考是考证啊，把这些经拿来对照起来看，约有三段。第一个呢，以手巧诸不同，这翻译的人啊，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啊，有人翻得好，有人翻得很差啊，意思翻错了，翻不出来啊，以人不一样。第二个呢，梵本传写不同。啊，当然，每一个人把这个经传到中国来，都带着有梵本、原本、原本、梵文原本，那个梵文原本也是抄写的。啊，印度也没有发明印刷术，这抄写的。啊，抄写有的时候抄漏了、抄错了，这是难免。我们现在有这个情形。古人也有这个情形啊，古人比我们心细，错误少些，我们现在心粗大意啊，往往还抄错了行的啊，甚至抄错了页数的都曾经发生过啊，但是非对佛经的这个抄写应该是很细心的啊，这就是传写不一样。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本寺前后多次宣说不同啊，这个说法被后人公认了啊。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本是三百余回说法，即多智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而因呢随时随机开通大义，一一不遇，显然可知，这个说法很合道理。啊，今天讲合乎逻辑。啊，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法门这么重视。啊，许许多多经论当中都是提出来，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非常亲切勉励大众啊，这就有可能多次宣讲啊，不止讲一次才有这个情形发生啊。啊，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梵本不也。啊，阿难集结的时候，啊，也是多次复讲。啊，一者所具不同，且一彼之巧拙有差。

于是一文自然差异。啊，这是后人，这都是祖师大德们研究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啊，说出这么多道理啊，神是

那这个梵本呢，很容易出差错。原因是什么呢？盖梵假皆邪本，容易知错误啊。啊，中国在汉朝，已经发明制了。啊，书写就相当方便了，啊，在中国这个文化了已经是很高的。那印度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世世代代都是用贝叶，把字写在贝叶上，所以称为贝叶经。啊，这个书页很厚，像芭蕉一样，芭蕉叶很长，把它裁成大小一样，两边打洞，用绳子把它穿起来，叫修陀罗。啊，绳子叫修陀罗。啊，翻的时候一页一页翻。可以两面写，啊，这种贝叶经现在还有很多，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都看到，啊，有一些寺院，年代久的，他们都有收藏。我们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就看到寺院里面很多的贝叶经。啊，在书架上一个一个的拍照，那都整部的，啊，是贝叶写的。啊，这都变成国宝了。啊，所以这个线断的之后。页序就很容易错误，也很容易漏掉。啊，如汉译大本经乃而介释以下错误数十字，文意不贯。啊，这个在中文经典里面能看到。又四十二章藏本，四十二章经最早传到中国来的，与石刻赵文明的写本啊，赵文明是元朝初年时候的人，即藏传啊啊藏外流通各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相同。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十二章经好多种版本，对照起来内容不一样。啊，而与法院注林所引的又不同。啊，法院注林。这部书里头可以说是佛经百科全书啊，古时候读书人佛经太多，注定是文人最欢喜的一部书啊，还有一部经律意象，那是佛门里面的掌故啊，法源之灵是百科全书啊，内容非常丰富。

啊，这个里面所引的四十二章经与现在流通四十二章本子里头文字不一样啊，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编写法文注联的人抄错了啊，不可能。且有一切经音译所折字，而注本皆无者，大抵诵习多，传写多，而摄一同一同，得摄一同。啊，这些东西传这么多年代，传了这么久。啊，尤其是过去都是一段了，往往都有。啊，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又曰，真解云：以神注释。啊，注意啊，翻译的，是梵本广度，致使啊。传以文义，沉默详略不同耳。那么这个真解里面所说的跟神居士所说的意思相同啊，宗明本经为佛多次宣说啊，这几乎是大家都肯定的，且诵习者多啊，读的经多，佛特别提倡这个法门啊，读的人多，在从前就抄写啊，抄写的人多，抄写抄错抄漏的时候，各个抄本就不一样啊。这些呢，通通有可能。啊，说诵习者多，梵本传写者多，都是手抄本。梵本有多种，沉默详略又不同。啊，梵家写本又容易脱落。啊，说故今注译本呢，甚有差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本子里面差异很大了，原因在此地啊。啊，日本日西斯一统神士之说，这他赞同神山灯的说法啊，他说意以文具与金经，这个金经只为一本抗战改版的本子。我们看到日本三十多种注解，通通用抗战改的本子。啊，那么跟其他四种本子去对照，啊，稍差异者不少。啊，那什么原因呢？似乎这我们想想，多一本，

带有正传比较好一点。净宗传的人太多了，出家人传，在家人也传，大家都传。一合非一时说。这个经不是一时讲的，列入般若注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一说。释迦牟尼佛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常常提起极乐世界。说法不是一致啊。为什么不一致？听众不一致。处所不一致。时节因缘不一致。是一个说法。

啊，这是说明世尊当年在世慈悲到基础啊。啊，总是想大家啊都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佛绝对不是跟你讲假话。啊，阿弥陀佛48愿发这么样的大愿，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建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专为六道众生所建立的。啊，菩萨声闻往生附带的。啊，以六道轮回众生为主，这慈悲的基础。啊，希望每个人都能接受，每一个人都能欢喜，每一个人都能认真修学。一个往生就一个成佛，两个往生就两个成佛，慈悲到基础啊！啊，劝大家求生净土。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这些大德们，借主本经呢，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啊。他们说话不是随便说的，有研究。有考定，啊，最后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例如唐以本经无量寿如来会，啊，这是个例子。乃大宝集中大宝集经当中啊一回之文，这是很有力的证据。足证如来说宝集经时也宣说本经，啊，说宝集经的时候也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具体。啊，这一部分在集结的时候属于大宝集经里头的一段，啊，揭露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无量寿经。啊，深师有云，未以文辞相占义理原足，故自来讲家多具体。啊，这是神居士对康僧铠本子的赞叹。啊，他的文笔好。啊，翻译的说得很详细。啊，义理圆满具足，所以自古以来讲无量寿经的人，读无量寿经的人都喜欢用他的本子。啊，唐以拆于详经，就是无量寿啊的大宝集无量寿会，啊，这一部经书跟康僧铠的

一本去对照啊，就很接近。啊，该同一范本，那什么原因呢？应该是同一个范本。啊，宋仪一生名长，而此举前后大异。啊，宋仪也能译得好。啊，讲得很明白，也畅通，但是词句前后差别很大。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一个版本，决定是根据的原译啊，这个原传来的版本不一样，它应该是另外一种版本。啊，汉无两矣，文辞拙涩，不好懂。啊，而意思有不备者，意思可以补充前面翻译之不足。哎，这就是，这又是一个版本。啊，细细观察的时候，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但是还有失传的七种呢。如果那七种要是能找到的话了，可能还有大的差异。啊，所以古人讲《无量寿经》的翻译，原本、梵本、原本，至少三种。啊，因为七种本子失传，就三种以上。那说明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这个经，是三次以上，多次宣讲。啊，这是除这部经之外，没有第二个例子。啊，让人家能够相信，就是佛在讲一切经的时候，常常提到极乐世界。常常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啊，这个居然有200多部经典的作用啊！从这个地方想的是，释迦牟尼佛多次讲有可能啊，真正是世尊出世度众生的本怀啊，他的悲愿呢、啊？啊，所以神士虽未能呢，直从古凡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士之说可信。啊，至于他死。又认为五种无异，只是同本异，各本差异，只因异者异落不同。这个说法了，实在未能服人。那别人不服啊！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啊，这里的举例说了，例如本经，小本钱塘两矣，罗什大师因前人上界。啊，乃是十方佛为六方佛。啊，这个就是翻译的人印记之妙，文简印记而经义不舍。啊，是实为一者之一落。有山丘啊！啊，至于本经差别，跟这个情形完全不相同啊！啊，不但详略不一样呢，义理前深广狭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应该是翻译人的意思，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应该这样说法。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2面，242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从第三句看起。神士虽未能直从古凡家去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士之说可信。这是说神善灯居士他的说法，虽然没有见到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翻译是根据梵文本所翻的，但是从现存的五种翻译本来看，你细心去研究去观察，因为它里面最明显的差别48愿，这个不可能犯错的。为什么会出现24愿、48愿、36愿？这个差别太大了，是决定不可能犯错的。那么48愿有这三种，那至少梵文的原本三种不同的本子，《无量寿经》梵文本有36愿的，有24愿的，有48愿的，至少有这三种。那么还有7种一本失传了，没见到。如果见到，是不是还有别的这种说法，就很难讲了。所以后人根据这个说法，说很合乎逻辑，就加个3种以上。

价格以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是至于他死，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意啊，有人认为这样的啊，这五种翻译本，梵文本是相同的，翻译的人啊，他的爱好不一样啊，所以这种种不同呢，都是翻译人自己的意思啊，有这样的差别，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实未能服人，没有办法叫人家相信啊，心服口服，这个做不到啊。沈居士的说法一般人能服，例如本经小本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啊，一本两种不同的，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一本，这两个不同一本，但是同一个梵文本。啊，罗什大师因秦人，罗什大师在中国的时候，他居住的地方秦国，啊，所以叫他做秦人，啊，就是中国人，现在讲中国人。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繁琐，越简单越好，最好的言语也是简要下明，简单扼要还详细还明白，最好的语言文字也如是，文字也是要求简要下明啊，能够删掉尽量删掉，要废话啊，最好的语言，最好的文字标准就这四个字啊，要简单，要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了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要求的，现在人不讲究了啊，古人非常讲究，为什么人要读书？读书明理啊，言辞简要下面。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把十方佛只说了六方啊，东南西北上下啊，省略了十方呢，加上四维，四方四维上下，他把四维省掉了啊，可以，这个讲得通啊，说此诚译者翻译的人呢，应机之妙啊，文简应机，而经义不生啊，六方就是十方啊，这个意思大家晓得，是实为一者之一落山丘啊，这个能看出翻译的人啊，他的爱好，他的山丘方便。至于本经，注意，就是五种译本的差别，大异于是，跟上面这个原则不一样啊！啊，它差别太大了，48愿怎么能说成24愿？怎么能说成36愿？啊，这是决定不可以的，不但呢，详略不同。且一

理深广也已。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翻译人的意落不同。啊，确确实实是原本不一样。啊，每个人根据的梵文本不相同，所以翻出来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啊，例如弥陀大愿，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圣念毕生之愿呢，正是弥陀大愿之精髓。啊，那么这个愿见于魏唐两种译本，而汉译跟吴译的两本呢，原文里头没有，这个不可以啊！哎，这是经宗最重要的话了，怎么可以省略？啊，这就说明，决定是翻译的人所用的梵文译本不一样。这就证明世尊多次宣讲，若为魏唐两译之四十八愿，与汉吴两译的二十四愿，只是一笔开合不同，则实难自圆其说，它意思差太多了。啊，只有一个能讲得通的。世尊当年说的场所不一样，听众不一样，啊，世尊随缘宣说，这才能讲得通。啊，我们在外面讲演也是一样的，依一个讲题，依一个大纲，有时候看到听众临时增减。啊，跟前后讲的不一样，这常常有啊。啊，你看到听众啊，程度不一样啊，那所以深浅不一样。啊，这是我们都要深深去思维的。所以世间呢，也有如此大胆的翻译的人，敢率自译，妄善大愿之心髓。啊，生念不生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怎么可以把它删掉？故知彼时所具之原梵本不同，方有此意。啊，真能讲得通啊！必定是他所依据的原本不一样啊，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又如无疑，二十四愿中有过五女人与莲花化身，这两个非常重要。而魏本、唐本两本一本呢，都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没有这个文字，那四十八愿详细，为什么这两桩没有呢？这是两个重要的愿呢，过午女人愿，莲花化身愿。啊，为什么过午女人？这大概是阿弥陀佛在考察一切诸佛刹土的时候，看到佛国度的有男有女，造成很多纠纷，所以他干脆我这个国家没女人，来的时候女人都转成男生，大家都平等，啊，就不会有这些纠纷了。那这都是阿弥陀佛很聪明的，他的选择。啊，所以若为原本是一，
注疑之事开合不同，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何以二十四愿有至四十八愿里头竟然没有？啊，这是个讲不通的一桩事情。可见注疑所据原家不同不一。啊，梵文经典是用两块板夹住的，用绳子绑起来。啊，所以这原家我们讲原书，啊，这原书不一样。正如神山登师所说，啊，神山登居士他讲得好，本经蒙世尊多度宣说，就是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又因呢凡家易脱落，乃由不同之原本。这是神居士所说的，说得非常有道理。从上之力，可见汇集注本注疑呢，就实有必要。啊，汇集重要啊！啊，便利学习。啊，佛在无量寿经要听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讲的都得要去听。为什么？它里头有不同的意思。啊，你不完全听，就不能多了解。了解越多越好，越透彻越好。为什么呢？信心才坚定。啊，这个法门，我们现在总而言之搞清楚、搞明白了。是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第一法门啊，也就是一切法门度不了的那种众生，这个法门都能度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你没有缘分遇到，那就没法子，就没福。遇到之后，你相信真感，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所以真正是第一法门啊，法华华严都比不上啊。啊，真正在佛教里遇到第一经呢，啊，我们又遇到下莲居给我们做这么好的回向本，这个福报多大啊！我们的上一代看到下莲老这个本子很少啊，因为它印的量很少，中国地方这么大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子流通更困难了。啊，流通到台湾就五六本而已啊。啊，绿行法师送了三本给李老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看到经本前面有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是他的老师。黄念祖老居士是没关系的外甥啊，黄念老的母亲是没关系的妹妹。啊，那没关系，老居士跟夏莲居是老朋友。

同参，也是老同事，他们交情很深。啊，会稽的时候，会稽第六品，梅老参加了，还有慧明老和尚，所以第六品是三个人在一起会稽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啊，三个人，三个月的时间。啊，完成第六品，这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四十八愿。啊，本经采取24章、48目，汇通起来了。啊，文字24章里面的内容48愿。会议的好啊，我们跟这些大德都有直接的缘分，有师承的缘分。梅老、夏老，我们没见到，那是我们祖父辈的，可是黄老、李老，这是我们前一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距离都很近。这个本子，李老师看到之后，特别看到了一篇序文，非常感动。所以在台中啊，就印了2次。2次数量不会多，在那个时代，大概数量都是印1000本。我当时读了之后非常欢喜，就想讲。刚好那一年韩馆长50岁，我说给你50岁祝寿。讲无量寿经，他就发心印了3000本。我带着经本到台中见老师，给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这个经有争议，很多人有怀疑，你年岁太轻，你的分量不够。如果这些老和尚都来批评你怎么办？我想想是不妥的。告诉我，收起来，等待语言成熟。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这个本经本呢，就在我书包里头。我一想呢，这缘成熟了。这个老师的梅注本，没人见过。原本在我这里，没有这个翻译的本子。所以我就将老师的梅注本子印了1万本。回向给老师，祝他上品上身。国外的同学看到李老师没注本子，没有一个不欢喜，来找我，希望我把这个经讲一遍。所以我们第一遍讲，是在加拿大，来传到中国。这个话是黄念老告诉我的，黄念老也在场。他说，当时他们听到都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从外国传到中国？哪有这种道理？这现在才真正明白了，真是从国外传到中国。

可见得夏老说的话没错啊，他知道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反对回籍论，啊，所以黄念老对于这桩事情说得很详细。应不应该回籍？应该。你要说不应该回籍，回籍是决定不许可的，那佛教也不错。为什么呢？所有寺庙都得关门，你们做的金灿佛事本子通通回籍的，回籍不许可，那就金灿不能做了，连早晚扩诵本都是回籍的。那你去看看，全部都是会籍的。那如果不能会籍，早晚扩诵本不能要。啊，你要诵经就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弥陀经，啊，其他经咒都不可以念。那会籍的吗？哪有这个道理啊？极乐世界是会籍的。是阿弥陀佛汇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它是汇集的。啊，谁开汇集的头啊？阿弥陀佛开头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第一殊胜。啊，为什么？别人好处都在里头。啊，不好地方统统不要了，汇集就是这个意思。五种原一本里面最好的东西，统统揭露出来。啊，重复的部分、难读的部分、翻译的不好的部分，统统不要。所以，汇集本比原一本殊胜道理在此地啊！啊，极乐世界比其他一切诸佛。超生也在此地汇集成功的啊！我最近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多宗教交流，我读他们的经典，我揭露他们的经文，变成一本书《世界宗教是一家》，这是全世界宗教经本里的汇集本。没人反对啊！啊，我送给每个宗教，大家都欢喜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反对汇集本，可能是别有用心。啊，那就不谈了。不是真的反对会籍，借着反对会籍的这一桩事情，别有意图。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从上之力，可见呢，汇集注意甚有必要啊！而且汇集不是下联句开始，什么人开始呢？汇集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开头。啊，这位王老居士是一位学者，书城人，那跟我也算同乡。书城距离我们的老家华黎50里，现在25公里，很近的地方，王龙书居士的老家。

他会记得，但是很遗憾，以他的身份地位啊，在宋朝那个时候，这五种云一本他都没有完全看到，他只看到四种。大宝积经里面如来会他没看到，所以虽然是会集，是四种会集，不是五种会集啊。大宝积如来会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好的经文，那个四种本子里都没有，这就遗憾他的会集本少了这一份资料啊，但是已经很难得了。他的会集本出来之后，风行一时。啊，人家读无量寿经，引用无量寿经，多用他的本子。那么他这个本子，龙藏收入了，日本大正藏收入了，能够入藏就称为善本啊，等于说是佛门祖师大德门审定没有问题啊。虽然欠缺大宝积的无量寿会缺少这一本，但是那个四本依然可取啊，还算是善本，大家欢喜读诵。所以从宋到今，王龙书是宋朝人，彭二龄是乾隆时候的人，魏默生是咸丰年间人啊，这就很近了啊。咸丰的皇后叫慈禧太后啊，先师夏莲居主居士，先后均有曾教会本经也啊，这会教之本呢、自宋到现在有四种啊。第一种大阿弥陀经，宋朝国学进士王龙书，龙书是他的号，他的名字叫日修，就是王日修啊，教籍这个用得很谦虚啊，他来校正重新编辑啊，这是个会集本啊。第二种呢，清朝菩萨戒弟子彭吉清，这会集人全是居士，没有一个是出家人的啊。彭吉清。第三种呢，摩诃阿弥陀经，清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魏云会议啊，这会集本啊，湖南邵阳人啊，魏云啊，他的字叫陈观啊，魏陈观。这第三种。第四种呢，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民国菩萨戒弟子运称夏莲居会集啊。这个里头彭吉清是教本啊，其他三种是会集本。下面简单再介绍一下四种会教之本，以上无疑五种云一本，互有优劣
张回。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陷，所以都不能称为完善的版本。那这样啊，会议就非常重要了。例如，生念得生，这是本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向专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生念必生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一向专念是指导我们方法。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汉、武这两种译本呢，没有提到。至于无、无痛、无烧，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净宗学会这个名词，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念老告诉我，没有正式成立。在抗战战乱时期，山东地区沦陷了，他们退到四川，没正式成立。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也没有办法成立。我跟念老见面，他老人家把这个事情复托给我。

我们在过去都用莲社，用念佛堂，用这个名义。啊，我一想呢，念老这个构想呢非常好，现代化。啊，念佛堂、莲社，人家都有，这是个宗教。啊，所以他把人观念转过来，修行的道场，净宗学会。啊，用这个，不要用寺庙庵堂。啊，那是已经过去了，好事情，我非常赞成。啊，你们天台家的天台讲堂、天台学会，让人耳目一新。啊，正经非常正确。如果是研究，啊，这个道场专门做研究讲学，就用学院。啊，我们在澳洲，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有净宗学会，澳洲有六个，啊，布里斯班有一个。我们学习的呢叫净宗学院，啊，澳洲有一个净宗学院在图文堡，啊，学院。是研究的，啊，就是深入经藏的。学会呢，是大家在一起修行的，啊，念佛听经，啊，很理想。这个名称，啊，念老就劝我，在国外，我在美国、加拿大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以后在欧洲，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多个，不到200个。啊，都是居士们，在家居士自己建立的。啊，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呢，大概都是学习夏莲老的会集本。啊。都是听我们历年来所说的净土五经一论啊，五经一论我通通讲过，有光碟流通啊，他们依据这些经论老实念佛啊。那么国内看看将来宗教政策改变啊。如果许可的话，我觉得年老的建议值得采取。啊，这个寺院庵堂可以建立。啊，那是什么呢？作为观光旅游，要搞这个。啊，这一桩事情，我好像是在90年年初吧。第一次回国访问，啊，赵朴老接待我，我们是同乡，啊，虽然不认识，总是相亲。啊，第一次访问，他接见我，我们谈了4个半小时，啊，请我吃晚饭。啊，那一天是香港同修陪我进去的，我们从香港飞到北京的。啊，我们有20多个人，朴老完全接待，啊，开了3桌，啊，连同他们陪同的人，啊，我们谈得很高兴。当时我就把这些话给朴老谈过。夏莲老提出的这个学院学会这个名称好啊，以后佛教的道场这样建立啊，中国所有寺院丛林统统作为观光旅游的道场，机会教育的道场，不做正式道场。为什么？正式道场这出名了，
几百年几

历史，游客拦不住，你怎么能修行？啊，修行的环境要清净，所以他心定不下来。啊，那么道场呢，重建，模仿外国的大学城。啊，我们在外国，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城市。那用这个方法，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学，一个部分是修行。修行的那一个部分叫学会，教学的这个部分叫学院，不要多，十个就行，十个宗派，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现在交通方便了，从前到处建道场是交通不方便啊，没有这些通信设备啊，网络设备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必须一个道场要有两三个老师在那教，现在不需要了啊，可以用卫星，可以用网络啊，少数的老师就能教全国，就能教全世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我建议他佛教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恢复起来。为什么？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只办大学不办小学，大学生从哪来啊？所以居士跟陈师宗唐朝时候有啊，现在要恢复啊，这个里面的教义跟南传的没有两样啊，经典都相同，这是大乘的基础啊。婆老听到是非常欢喜啊，就是那时候年岁太大了啊，国家政策这环境不许哭啊，非常赞成啊。中国佛教要复兴的话，对整个世界能产生影响，一定要走这个路。啊，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就给我讲了很多次，提醒我。啊，佛教要兴旺，决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制度就是学校。啊，丛林制度是中国人搞起来的。马祖建丛林，过百丈立清规，就是这两个大德。这两个大德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啊，慧能是第六代，他们是第八代。啊，在他们手上，在过去佛教修行是个人修个人的，就像私塾一样。啊，每一个小家都独立的。啊，他们两个人就搞大的，就办大学。啊，所以说一中靠中，啊，把佛弟子统统集合在一起。啊，你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就像大学一样开阔。啊，丛林的纲领之四，跟现在大学是完全一样。啊，就是称呼不一样。啊，丛林主席就是方丈主持。啊，称丛林主席校长。啊，首座和尚教务长。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一样。啊，只是称呼不相同。啊，首座等于说是指导教授，可以聘请很多个，啊，教华严的、教天台的、教法相的，哎，各有各的教师，想学哪个你就进入到哪一个讲堂，跟哪一个老师。

就是都是同学，不同科系。老师告诉我，他说这是佛教在中国做了一次大改革，是革命性的行动啊，中国佛教的特色。啊，释迦牟尼佛过去一生，他也言出来的是私人教学，没有组织。学生虽然多，没组织。啊，中国呢，马祖百丈正式把它组织起来。啊，用大学这个形态出现。啊，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走这条路，佛教是散漫的，没有秩序的，啊，没有统系的，啊，那很难很难搞起来。啊，我也很同意老师的说法，语言不具足。啊，佛光山星云法师，我们认识很早，40几岁，认识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在他佛光山有个佛学院，那个时候叫东方佛教学院，啊，规模不大，请我做教务长，啊，他是院长，啊，我管他。替他管教务，我在山上4个月，也是我们想法看法不相同。啊，那么他的想法完全是依照大学这种方式来教学，我不赞成，我赞成中国古老私塾传统教学。那为什么非常有效果？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去的时候是居士，没出家。啊，在那里住了1年3个月，15个月。啊，15个月之后我出家了。我这15个月在台中，1个月学一部经，我学了13部经。13部经能讲能教，所以我一出家就在佛学院做老师。啊，佛学院1个学期教一门，3年只教6门，毕业了，我还有7门没用上。你能说从前东西不好吗？古老东西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东方佛教学院，啊，他有100多个学生，我建议他，3个学生分1个小组，专攻一部经，啊，那差不多就30多部经哎，啊，他有130多个人呢，啊，10年之后。这些人都是顶尖的佛学家，他听了好是很好啊，不像佛学院了。我说不像，真出人才啊！我们两个就这个分歧了。啊，他不赞成，我就离开了。啊，我离开之后。那时候，张晓峰先生办一个文化学院，请我到那里去，哲学系里面去教佛经哲学。我在那里教了5年，那是国家承认的大学啊，所以星云法师那个时候要把我留住啊，我这一生就替他服务了，真的能培养一些人才出来。

我相信至少有20个，啊，像我一样，甚至比我高出的，啊，至少有20个人出来。那语言不成熟，啊，他有权，我没有权，我没法子决定，啊，这个缘错过了。啊，第二次，这隔了20年之后，啊，我住在新加坡，梨木园居士也是个缘分，啊，他也没有能把我留住，啊，我在那里办了一个短期的实验班，一共办了6届，前面4届是我教的。后面2届，第六届我就没进去过了，第5届还去看了1、2次。啊，这个实验就是什么？专攻一门，啊，短期3个月毕业，3个月专学一部经，这一部经要上台能讲。啊，所以大陆有不少年轻法师参加这个学习，现在到处讲经，讲得不错。啊，那是做个实验呐！啊，我是希望这个实验成功了，大家相信了，啊，居士林应该办个佛学院，我们来培养弘法人才。啊，那就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啊，短期小部经学10部经，实在讲1个月学一部，啊，用1年的时间。扎根，第二年的时候就深入大经了。那大经你是一生专攻一部，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佛学家，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你下的功夫深呢，啊，我们是中下根新的人。不是上个人呐，能有一点成就，60年，孜孜不倦。啊，60年专门搞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啊，现在晚年再做个榜样，专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这一次第13遍。啊，我们细讲，很有味道啊！啊，越讲越欢喜啊！啊，这个就是什么？方东梅先生早年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一生感恩，我天天对他礼拜。啊，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好的生活？这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与地位不相干，不是财富，与财富也不相干。我一生孤家寡人一个，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啊，老师给我的。啊，学这门东西，越学越欢喜啊，一年比一年欢喜啊。这是长生欢喜心的 啊，这就是最高的享受啊！所以一定要开悟，开悟就是要一门心要定啊，心乱了，心杂了，那就怎么开得了悟？那天天生烦恼，心专一了，什么都放下了啊，就一门啊，脑子里想的一门功。中国教学、私塾教学就是一门，一门没有学好，不可以学第二门。所以从小就训练小孩心要专一，啊，就是佛家的修定呐，定能开慧。小朋友心。

有的时候有超人的见解，他有智慧啊。所以中国这种教学理念跟方法经验几千年呢没有改变呢，他有道理，一改变就完了啊。民国时候人一改变变成今天的社会啊，连元朝统治中国没有改变，元朝皇帝没有认真学习，比不上清朝啊。清朝入关统治中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文化遗产，而且他真干发扬光大啊。清朝乾隆雍正康熙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讲是第一，他超过唐太宗啊，超过汉武帝，真超过啊。为什么呢？皇上真干，把儒释道的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一起学习啊，形成一种风气啊，几乎形成一种制度啊。他们国家大事问谁呀？问这些老师啊，跟这些老师非常密切啊，关系非常好啊，所以能造成啊，康乾150年的盛世，真难得了。啊，真的是《礼记》上一句话了：“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全国老百姓，教学为先，人民教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制度不好，人是好人，不好的制度做好事。制度再好，人不是好人，一样做坏事。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那么，尤其是清朝，万身殿以《无量寿经》做早晚课。当然不是这个分，康僧开的分。那这清朝的万圣殿的时候，早晚课的时候念无量寿经，宫廷里头以这个来祝福国家。啊，我们得到这个会集本，太难得了。这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本子。啊，李老师虽然得到了，一生只讲了一遍，啊，外面就有限制了，就有人批评了，他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啊，我们的语言殊胜呐，啊，我们在国外讲。国内反对的他无可奈何，台湾反对也没办法啊。我在国外讲，国外讲胜了啊，影响到国内了，这个就是夏莲觉老师的话了。他的本子将来从普及啊，在我们这一代产生效果了啊，起了大作用了啊！全球多少人在一起学习啊？现在我们专门学习这一部经，一门深入，希望在这一部经里面开会，得定开会，得定

事宜心不乱，开会是礼仪心不乱。啊，如果得定了，心定在这一步间，啊，身方便有余土。如果豁然大悟，啊，智慧开了，身十宝庄严土。啊，没有开悟，没有得定的，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生凡圣同居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个缘多殊胜啊，我们要珍惜，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遇到了，你说我们都欢喜啊，这个世界上给我什么都没有啊，别说地球啊，啊，天上玉皇大帝要让位给我，我不干呐，我不上当啊。啊，摩西是罗天王，娑婆世界最高的地位最高的，摩西是罗天王，他让位给我，我也不干呐。我们也想到，释迦牟尼说是王太子。他不出家，他是国王，他为什么不干？那是苦思，这是落思，他自己会选择啊，那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切入，依教奉行，身心健康，快乐无比啊。啊，谚语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天到晚生活在欢喜当中，这个人长寿，这个人健康，这个人没不会有疾病。啊，说忧能使人老，有忧虑，有烦恼，人很容易老化，不健康。啊，学佛，遇到大乘，能遇到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真正是大乘第一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第一经，啊，遇到的人要知道，要懂得珍惜，这不是简单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那无恶无痛无烧，无烧这一大段经文连续好几篇，我们净宗学院成立编了一个扩诵本，我们重编的啊。从前莲社念佛堂用的扩诵本是古人编的啊，早课念楞严咒十小咒，晚课念弥陀经跟八十八佛念这个啊，我们把它改了，一门深入。我们的早课念经是无量寿经第六品，就是48愿啊，提醒自己我要跟佛同心同愿。晚课呢，就是用无恶无痛无烧，从32品到37品，6品经。啊，这个6品经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学，叫戒定慧三学，是属于戒学。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啊，内容是无戒摄善，讲得非常清楚。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你通通看清明了之后，你决定不会起恶念，决定不敢做不善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跟经相应，啊，重新编的扩充本，啊，这是净宗招募扩充，啊，诸位看了就晓得了。啊，尽量摆脱祈祷这种形式，祈祷可以，不是主修的，啊，那是附带的，这一定要懂得。今天佛教衰，就是宾主颠倒，把附带的变成主修，主修的疏忽了，忘掉了，啊，宗教衰了。信徒少了，没人相信了。我访问梵蒂冈，代表教皇的陶然主教，我们在一起2天。谈了6个小时，啊，1天3个小时。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们非常忧虑，这个情形不能改变。20年、30年之后，这世界上信仰宗教人就会慢慢没有了。啊，所以我提出建议，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宗教一定要做宗教示范点，啊，我称它做圣城，啊，找一个小城市，新建一个城市都可以，啊，居民呢要找最虔诚的信徒，啊，大家住在一起，啊，把这个宗教精神文化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么一个小城，啊，做一个代表，啊，全世界，你要看这个宗教，你到那边去看，你到那边去学习，啊，这也就是早年我跟普罗谈的宗教要建教学，要建宗教城，像大学城一样，啊，一个城市，啊，佛教圣城。啊，基督教圣城，啊，伊斯兰圣城，你到那边去看，人家的宗教精神、文化都在里头，它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出它的好处。啊，你在这个里面学习真东西，这里头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修行的，一个部门是研究的。宗教就可以复兴，而且信仰宗教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希望教宗啊要肯干的。啊，我们年岁都太老了，教宗跟我同年，啊，体力恐怕不如我。啊，人真正是个好人。真想做啊！啊，我们2次见面，我都是提醒他。啊，上一次他邀请我，本来不想去，想想还是要去一趟，鼓励他。啊，上一次谈过了，
希望鼓励他真的

钥匙。啊，最理想的就是用罗马城，罗马是小城，不大，古城，啊，完全保存的是文化遗产。啊，这个小城里头有属于天主教的教堂400多个，所以我提出建议，这400多个教堂。每一天上课，啊，一年，罗马就成为天主教的圣城，啊，等于说是天主教的天堂。啊，罗马就是天堂的一个分布，啊，天堂的分布在那个地方？啊，你要想了解天主教，啊，天主教，你到那里去住个一个星期，住半个月，你就全知道了。啊，只有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每个佛教都兴旺起来。啊，宗教团结，能够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

家要真敢呐、啊，要努力呀、啊！啊，在整个宇宙里面，生活学习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哪个世界也比不上它。啊，那么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介绍极乐世界，啊，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要是真看懂了，你就会真想去啊！啊，我们的方向目标就转移了。

我们再看下面。于是本经乃由五种原译本，四种结会本，共有九种。啊，无量寿经中文本有九种不同的版本，啊，这要认识。无疑之中，未疑流传独广。啊，原译本里头确实，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提到无量寿经，大家都用这个本子。其他的四种，很多念佛人他都不知道，何况不念佛的人。那王本一出啊，取而代之。王本是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的本子出来之后，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本子，就不用康僧开的本子了。啊，不用原译本，都用他的。为什么呢？他的内容丰富。啊，其他本子里面好的东西他都有。啊，是苏超中位，莲池大师《阿弥陀经》苏超里面说：“愚痴多究妄闻。”啊，是《弥陀经》苏超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你看，多半是王龙书的本子，以王本世所通行，人悉见故。大家都读这个文啊，提起来人都知道。清朝末年，印光法师，印光大师亦称王本为文艺详细，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魏译，这个汇集本超过了康僧开的本子。啊，王本随身流通。啊，身是多啊，并收入龙藏啊，与日本大珍藏，就正式入藏了。就等于说是古时候祖师大德都肯定，都承认了。啊，但是王室之作有得有失。啊，确实有他的长处，但是还是有缺点。啊，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本子。例如苏超云：“王室所会，教之无疑。”跟五种原译本去比较，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甚大。啊，这就是他赞叹。但是，其不有梵本，唯著华文，未顺译法。啊，他不是翻译的，他是从翻译本里面汇集的。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疑，皆无意义，那就没有人能批评。啊，故彼不言疑，他自己很客气，他没有说他翻译，啊，他说他做教籍而言教正。啊，拿着别的本子来对照。啊，做校正的工作，啊，不敢说晦气。又其中去取旧文也有违禁，啊，那么校定，重新整理，
对于经文的取舍是大学问，应该取的你漏掉了，不应该取的啊，你取出来，这就后人就批评了啊。如三辈往生章，这个很重要的，为一本里面介于发菩提心的康僧开本子，上中下三辈都有发菩提心。那么王氏王龙树的本子，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上辈没说，这叫高下失次。这么重要的文，怎么能把它漏掉？啊，上辈怎么可以漏掉？啊，上辈不发不说。啊，下辈说不发，人家经文里明明是发菩提，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发？啊，这就是很大的差误，受人批评的。啊，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呢、啊，正是往生要旨，而凡六旨归于未尽。这些取舍没有尽，该取的漏掉了。啊，莲池大师所论精要啊，正中要害。这话是莲池大师说的。莲池说的好啊，说的对呀、啊。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翠杂而失同。”错乱而不能成，

则用其义而修其辞。啊，这其文就是原本，原译本，有脆杂，没有秩序，啊，错乱，有这些地方，确实是有。啊，那么龙叔用他自己的意思，词句给他改正，这个改正不可以的。翻译可以用自己用字，汇集决定不许过，一定要用原来的文字，不能改它，改动一个字。啊，这是什么呢？防止后人随便改进。啊，王龙书改的没话说，一定改得很好，那文学好。如果到后人说这个东西我看不懂，随便改一改，而经文改到最后就不能读了，每个人都改，把它改得乱七八糟的，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古人禁止，你看到他错了，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做什么字可以提供参考，原文不能读，错了也不能读。啊，只能夹住在旁边。啊，这个是规矩。啊，这一点王龙书疏忽了。啊，他改了，他不是住在旁边。啊，这正是莲池大师之所指啊，说不由梵本，他不是从梵本直接翻译，啊，未生一法的生病。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若据梵本重矣，实可用本人自传之文句以表敬意。啊，你是翻译，那就没话说。啊，你想用什么字都行。啊，今乃汇集，焉能不取原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也。啊，这是受人责备最严重的地方。啊，这是古时候读书人很大的机会。啊，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样子传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如果我觉得不妥当改掉了，后人觉得这个不妥当又改掉了，传到最后面目全非。啊，所以这段事情古圣先贤特别注意。啊，夏莲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些问题没有了，决定遵守古圣先贤教诲，汇集里头所用的字决定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敢改一个字。啊，这就是这个本子超过前面三种本子的道理。至于三辈发心也然，善改未已，又复高下十次，此皆王本难言之词，此是过失。啊，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啊，第二，清朝乾隆，彭二林居士，二林是他的号，啊，就彭绍圣，业余王本呢亦有未谙，与所著《无量寿经起心论》中，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居士著作的，啊，这不是大乘起心论，
无量寿经起行论。啊，他这个里头对于王龙书的本子有批评，叫王氏本较为长达，文字通常明达，经师通行，然有可议者，得以批评，可以批评的。如续分中有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为令行者发起大心，积极得本，就近成佛。此乃啊，是乃此经开章要领，二王是善知。这一大段文呢，他的绘本里头没有啊，他把它删掉了啊，这个本子里头有啊，这个是不应该删的啊，他删掉了。至于往生上下二辈，上辈他删了没说，下辈说不发，一则删去发菩提心，一云不发，这是过失，这个没办法说的，这决定是过失啊。胎生一劫，删去疑惑佛智乃至甚至，这两句决定不能删的，这他删掉了。啊，前则拐成佛之真因，后则摄往生之真知。这非常重要啊。其他如续次愿文，这四十八愿，它的次序排列也有问题。啊，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彭绍升居士的批评啊，也很有道理。彭氏鉴于王本之事，龙书本子里头有过失，乃专究未已，去其繁杂，这个繁复，并按云其本，正如四十八愿先后数目，任命无量寿经是为第七本，就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但此本只是位移的结教本，而不是注移之汇集本。那么这两个本子比较，就是彭继清的结教本跟魏本呢比较呢，比魏本好啊，但它不是汇集的。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是魏本里头没有的，当然彭二人的起心论里头也没有啊。那么这是版本上的问题。近代定佛宝居士，这民国初年人，佛门的大居士，啊，做无量寿经前注，这个注解我们学无量寿经的时候读过，啊，看过这个本子，所注啊就是彭继清的本子。啊，这习彭本之事结教，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故人不能成为善本。

这问题就是无量寿经始终找不到一个好本子啊。清朝咸丰年间，邵阳就是魏默生啊，魏承观居士为注疑就王持绘本，又为金山，乃汇集五种原意，别称一本，任名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魏默生这个本子，确实五种原意本他都看到了啊。王龙书很可惜缺少一本，只看到四本啊，是四种汇集。魏默生五本都看到了，真的是五种原意本的汇集本啊，所以视为呀五汇本之始。王氏只是四汇本啊，所汇未及唐矣。那么同治年间，同治慈禧太后执政了啊，同治是他的儿子，只有十几岁，所以世纪大权在慈禧太后手上啊，年号就用同治啊，太后跟皇帝同治啊，实际上权都在他手上啊，同治只有听话而已。由汪应甫居士极从魏本，他看到魏默生这个回忆本非常喜欢啊，曾亲近人敬是邵阳魏居士副本云起大师之说，叫莲池大师对王龙书居士的批评啊，遍考注意啊，把五种原译本都找到了，笔为一书啊，重新汇聚汇集，包举纲宗，文辞简当，乃得是世经之冠冕啊，冠冕是帽子，也就是说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啊。王氏王应甫居士啊，佛不考重本啊，就重新做校订啊，自己再校校对，然后定精明为摩诃阿弥陀经啊，这是本经的第八种本子啊。为是发心广大，佛精于文字啊，文学好，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事啊，这古人有批评他的，说背曲无疑啊，汇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历，真正希望做成一个

所以他发的心好啊，成就也很可观，其所汇集远超王本啊，这个汇集本比王龙书的本子好。王应福居士赞叹他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于啊，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但所憾者就是他还是有遗憾。王氏虽愿力补王氏杜撰之过，其未全免。自举其落落大者如下，他里头还是有毛病，还是被后人找出来了，可见的汇集不容易啊。啊，叫人家没批评无有胎生四个字，没有，是他编出去进去的。你怎么可以加这四个字？啊，这就是毛病啊。你说你字字都有根据，这一句从哪来的？无中原意本里没有这一句。啊，他加了这一句，这就是麻烦了。啊，所以注意见物，切词四字与原意文相违。啊，魏时云，这魏本里的说，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他这个地方讲无有胎生，啊，跟经文相违背啊。这后头说有胎生呢、啊。啊，唐宋两仪同之，你看看，唐一本、宋一本都有。说有胎生，有胎生者，五种原一本三个本子有。啊，你怎么能说加个无有胎生呢？二位是敬畏无有胎生，此时难言之词，这个过失没有法子言别啊，啊，太明显了。那么第二个，无痛无烧一段，数千页，很长一段呐、啊。啊，为是善结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啊，这是讲痛，无痛讲痛，淫欲火烧，尘粪火烧，贪道火烧，邪为火烧，愚痴火烧，是为无痛无烧。魏居士云云，他本来想无一字不有来历，惜没有能够贯彻初衷，上面这一段与注意中没有来历。那这段文字从哪来？啊，是他读了那么长的文字，把它省略了，自己重编的，不是原文，是你自己编的加进去的，这个不可以。这是很大的机会，啊，汇集怎么可以这？这不叫汇集啊，这是自己撰文加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不能原谅。这涉及很大的过失。那第三，魏氏绘本为极乐之宫殿楼阁，唐玉房阁，或处虚空，或在平地，或以宝树而住，其中以宝树而住之余，这也是五种原译本里头没有啊，这是他加上去的，有或以虚空或以平地，没有说或以宝树啊，这一句他加的啊，五种原译本没有这一句。第四呢，绘本中说过世以后

无量寿经一灭，唯除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这一句也没有，这一句五种缘一本里都没有，说由上可见，为师之本，啊，为末生的本子，与前后诸本呢相交，啊，互相比较，虽厚厚胜于千千，啊，他的本子确实比前面缘一本呢，比王龙书的本子都好。习任未能尽免呢，率真怪传之故啊！但此居实是在比丘啊，这个过失很大，这不是小的过失。怎么挽救呢？以免后世引邪，甚至于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绝此罪缘，并为大经早得善本。因为这个缘故，下莲居老居士再有第九次，这一次的汇集，就是下老居士为什么做汇集本，原因说出来呀、仔细去看呢，《无量寿经》真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好本子，啊，都有缺陷。啊，魏默生本子算是不错了，还有这么多过失在里头。啊，任意自己注的文句，啊，把它夹在经里头。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之后，后人想些什么都可以把它加进去，这经就搞乱了，这个罪过就重了。啊，做注解放在后面可以，这没有问题，不能把它变成经文。啊，这说明下莲居老居士发心呢，做第九个本子。先是下老居士啊，做简单介绍啊，为观学儒，先成诸而后乐往啊，这都是宋明大理学家，用现在人说呢，哲学家。陈是陈浩，陈子；朱是朱熹，啊，朱子；王是王阳明。啊，那么这个都是当时宋朝理学的最有成就的。大德们啊，夏老年轻的时候学儒啊，普壮呢入佛，40岁叫壮年，啊，这就是40以后啊，这才入佛门，是进。密而归净土啊，他学禅学密学教，所以下老博观群集啊，这个人聪明好学啊，对于儒佛法大臣。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他都懂。甚于文字，

就修，教言悦民。啊，于人生1932年之岁，发愿重教此经，言观经门，观是闭关。啊，在天津，月食三载，啊，闭关3年。遍探五种缘起，这3年干什么事情？啊，研究五种缘一本，再细心去参看、去看三家的汇集教本，啊，王龙书的本子、彭继清的本子、魏默生的本子。是无一语不相参，无一字不呼叫，谦恭敬慎日到佛前，啊，唯恐有错误啊，这份恭敬心难得啊，天天在佛前祈祷啊，千真万主时容梦寐呀，连晚上做梦都梦得在汇集大经啊，即其成也，四中欢喜啊，这本子成功了，每个人看到都欢喜啊，最初3年。他是想校订魏默生的本子啊，魏默生是真的本子，在所有的这个云仪跟汇集都是最好的，只是里头这些果实想把它修订啊，这个本子呢我们真的有，就是这个结教文啊，是下联句教定魏默生的这个汇集，教定以后大概是看到还是有问题，问题是取舍有问题，所以自己重新呢另外做个本，就是现在用的这本啊，这个本子里面37品，现在我们用的48品，所以他在这个经上啊足足花了10年时间啊，最初3年是校定的这个魏本啊，以后7年重新再写个本子啊，这是我们看到一段简单的记载啊，宗教举彻，这是彻底通达，宗是禅宗，教是教下，慧明老法师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的皈依师啊，慧明老和尚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老法师啊，大义托捧金摄照于佛前，亲为印证啊，给下莲居老居士印证这个汇集本好啊，所有无量寿经真的是做出了最好的本子了啊，先救父没机缘就没关系啊，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

李老师的教啊，就是经教，是跟梅老学的，连续播讲与电台，誉为善本啊，这就是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

啊，这没关系，在电台里面播讲。慈州法师专讲此经与经录，北京跟山东，并请为刻判。啊，这个刻判我们也印在这个本子上。啊，我第一次在北京跟黄念老见面，他把这个刻判给我了。啊，我们印在这个本子上，这就不会也失传了。啊，我做这个无量寿经刻判呢，也是根据这一份资料。啊，这个刻判是37品，啊，我们现在是48品。北京极乐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吕子林社吴敬相社长来寺开讲此经2个月，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啊，印心流通啊，相继不绝啊，这是在当时的情形。啊，所以梅老赞叹呢，于敬宗要旨，穷身即位，发前人未发之运。啊，又说，尽当明确，坐然有据，无一义不在云仪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受，虽愚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啊，那这些话说的都是真话，实实在在啊，在这个本子里面，汇集本里面，我们再也找不出问题了啊，过时找不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8页，248页。我们从第七行看起，这是一个段落啊。先是夏老居士为观学儒，夏莲居老居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就称先师。那么做这个注解，老师已经往生了，在称先师。为观学儒，观是古礼，中国古礼，男子20岁。戴帽子，戴帽子就代表成年了，他是大人了，他不再是小孩了，对他要尊重，要有礼貌。女孩子16岁，就梳头，就成年，成年，在中国从前这是大礼。为官呢，这是童子。人都可以称他名字，但是行了冠礼之后就不能称他的名字，称他的名对他不恭敬，行冠礼这一天，同辈朋友亲戚送他一个字，所以中国人有名有字。那么行冠礼之后呢？

要称他的字，不可以称他的名。啊，从今而后，称名的只有两个人：父母称名，一生称名；老师一生称名。啊，所以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啊，做官了，纵然做到大臣，跟皇上在一起，皇上也称字不称你名，啊，对你尊敬。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可以称名的，你犯罪了，你判刑了，坐牢了，人都叫你名字。啊，这个就是说对你不再尊重。啊，所以中国人称名这个礼节很重，啊，可不能把这个称错了。如果这个人有道德有德行，连字都不称他，啊，他是什么地方人，就用那个地方名字，啊，表示这个地方出了大人物，啊，就是清朝晚年的李鸿章，大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称他李合肥，他是合肥人，啊，称他李合肥。佛门呢也不例外，啊，你说智者大师，啊，他的法号叫智义，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师，人家称他天台，天台大师，啊，不称他智者，称他智天台大师。啊，这个都是特别的尊重。啊，窥基大师一生住在慈恩寺，啊，西安的慈恩寺，大家称他为慈恩大师，啊，称这个寺庙的名字，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字，啊，对于他特别尊重。这在古礼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啊，先成朱而后漏网。成朱，宋代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两个人啊，在中国学术上啊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朱是朱熹啊，这是宋朝的大儒，他们三个人提倡性理之学啊，心性之学成为一个学派，所以后人用程朱代替这个学派。夏莲居老居士在年轻的时候学过啊，也就是20岁行冠礼，20岁之前，啊，学过程朱的理学，也学过陆王的卢是陆九渊，宋朝时候人，王是王阳明。啊，那么这个都被后人称为哲学家。啊，王阳明的哲学。啊，这是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在儒学造诣就相当之深。啊，这两个学派都不是普通的。啊，都属于高深的学派。普壮入佛，啊，壮年的时候学佛，啊，中国古时候40成为壮，啊，是禅密而归净土，啊，他学过禅，
学过密，啊，也学过教，啊，最后晚年归净土，得下老，博观群集，深于文字，啊，观是贯通，博是博学，啊，他涉猎得非常广，啊，儒释道他都涉猎，啊，深于文字，文学非常好，啊，专攻九修，教研渊明，他的学修学很认真，无论是学禅、学教、学密，啊，都真一下功夫，不是学一点皮毛，啊，学一点知识，不是的，他都深入。啊，于人生岁，啊，人生是1932年，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发愿重教此经。啊，前面说过了，因为这部经从宋王龙书居士汇集，比原一本是好，啊，流通也很广，但是不能算是精善精美，啊，都有瑕疵，让人看到很遗憾，所以夏老了发了个大心，重新再做一次汇集，啊，避免以前这些弊病，啊，重新来做。言观经门，啊，真的像夏老师里面所说，三年不下楼。啊，他闭关在路上，三年不下楼。三年时间专攻这一部经，啊，五种原译本，啊，三种结教本，全心全力就在这几本书上融会贯通，啊，再把它汇集成一本，啊，偏袒五种缘起，嗯，洞察三家教本，啊，这个三家就是王龙书、魏默生这两种云一本，啊，这个汇集本，啊，彭继清的戒教本，啊，无一语不参不详参，详是详明，啊，参是参考，啊，研究参考，无一字不互教。每一个字互相校对，啊，必须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啊，前面两种汇集本改了字，所以后人感到遗憾。啊，汇集句句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啊，每个字也是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可以改动它，啊，那这样汇集就没有瑕疵了，啊，这才是真正的汇集的善本。谦恭敬慎，啊，虔诚、恭敬、谨慎，这是他的态度，啊，夏老的用心，夏老的态度，啊，日到佛前，求佛加持。啊，唯恐有错误，啊，是千真万确，啊，时有梦寐，啊，晚上做梦常常梦到还在这个地方汇集经，这大经，啊，可见的用心之专，啊，用心之诚，
用心之境这三个字他做到了。成就之后四众欢喜，出家在家，大众看到这个本子生欢喜心，这是真正好本子了，找不出毛病的。宗教居彻的慧明老法师，是当时当代的大德。下莲居、没关系，都是以慧老法师为皈依师，在他面前受皈依的老和尚，大衣捧经摄照于佛前，这照就是照片，在佛前面大衣捧经，这个意思。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证明，证明这个汇集本才是真正圆满的善本，最好的本子。先救父梅介云就是没关系老居士。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本，于是称赞。无量寿经，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善本，这个善本终于出现了，值得庆幸的。慈州老法师专讲此经于经录。在北京，在山东讲过几次，并亲为扩盘，这个扩盘我们这里都有，北京极乐寺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女子莲社吴庆香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个月。那么这是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大德。他们对这个汇集本的肯定，说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对这个本子赞叹学习的人很多。

印行流通啊，相继不绝。啊，那么也有人发现，啊，印这个本子，是以先舅父梅老赞曰：“于晋宗要旨，穷身极微也，发前人未发之运。”这是梅老对于慧觉本的赞叹。啊，这个慧觉本对于晋宗的要旨，精要宗旨，啊，穷身极微。夏莲老做到了，而且确实有前人没有发现的，啊，这个前人是指王龙书。啊，魏默生，他们没有发现。啊，这个运就是这里头很深的意趣，很深的道理。啊，他们没发现。又尽当明确，坐然有据。啊，这就是讲完全符合护这个会籍的条件啊，精当啊，取舍特别指这个啊，明确，这是云一本里面确实有不少文字晦涩啊，让人看到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读过原译本的人都知道啊，是明确卓然有据啊，每一句每一字都有五种原译本做依据，这无业意义不在原意之中啊，就是五种原意本，无业句一出本经之外，是由美皆备也，无低不收啊，低在此地当真实说啊，这个是借取非常恰当啊，虽于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啊，这一句也是赞叹啊，虽然我们不想称它为善本也不能呐、啊，这个意思其实也不能呐、啊，真是善本呐、啊！啊，确实是善本，是先究之语啊，先以居士公认啊。梅老居士说的这些话都在序文里头，他有一篇很长的序文，读了非常受感动。啊，那么并将本经采入心印之序藏，这个还没做到。念老给我谈过这问题，啊，我们还没有这种语言。啊，虽然我们印过几次大藏经，啊，
因为佛门里面还有不少人对这个经典有批评，我们要这样做引起的这个反对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还是谨慎啊，低调啊，没有放在印的藏经里面，这个事情留给后人去做啊，我们可以不必着急啊，读的人多了，依照这个经修行的人多了，成就的人多了，啊，自然将来会入藏的，啊，这是时间问题。说大经尘封千载啊，原因就是没有善本，没有一个好的本子。先贤慧经之愿乃愿啊，彭启清、王龙书、魏墨生，这些都是发大心啊，希望呢汇集成一个善本。啊，也做了，做出来了，美中不足，啊，还是有瑕疵，啊，后人只是指出来了，啊，一直到下莲居会集本这个本子出来，真正的圆满了，啊，过去这些大德大愿也圆满了，这大经放光。众生有信呐、啊，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大经。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是为大经之第九本。啊，那么这是。简单把这段因缘介绍出来了，啊，下面给介绍啊本经的注释，就是注解。有五种，啊，注解有五种。第一种呢，《无量寿经》译疏六卷，啊，隋朝净云寺沙门慧远撰疏，啊，慧远法师的著作，他的名号跟净土宗初祖慧远完全相同，啊。朝代不一样，在佛门里面，为了区别这两个人呢，称随会员呢为小会员。啊，汉朝这个时候，后汉这个慧远叫大慧远，啊，用这个来区别。那么也有呢，很多用净云寺、净云大师，啊，净云法师，用这个来尊称他，不称他的名号。啊，那么这个注疏注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净云疏，那就是指的这个，啊，就是指隋朝，啊，这个慧远法师他做的这个注解。

用的是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本子早年我们也学过。啊，第二种呢，经题相同，也叫无量寿经一疏。啊，唐朝时候嘉祥寺集藏啊撰书的啊，通常我们也尊称为嘉祥疏啊，也不称法师的名讳。第三种呢，无量寿经一疏文赞有三卷啊，这是在中国流通。法师是韩国人，新罗啊，沙门元晓啊，他在中国学经途中，回国之后，在他自己国家建立净土宗啊，那么是韩国净宗的祖师啊，他有无量寿经注解啊。第四个无量寿经宗要啊，也是韩国人啊，新罗沙门元晓，前面景星他们都有著作。第五种啊，游仙安乐道也是元晓传的啊，所以在外国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学习啊，这个成果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人学无量寿经就这两种著作啊，韩国的比我们多啊，日本就更多了啊。幕后这一条说，日本则有辽会、郡地、道隐、官彻等数十种制度，远超我国啊。我们现在在日本找到的大概有25、26种啊，想印成一套啊，这个无量寿经注疏啊，把它印在一起，便于学习这部经典。那下面呢，再介绍本经的注解。无疑之中，为疑教备啊，这五种翻译，这个经的义理比较圆满一点啊，是要算康僧开的本啊，所以大经的注疏就是注解，通通都一为一本。我国大德多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隋晋营唐嘉祥两家，就只有这两种啊。那中国人大概是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啊，所以修净土呢，通通都依据小本阿弥陀经啊，对阿弥陀经的注解很多啊，对无量寿经只有唐朝这两种啊，隋唐时代两种。第一个啊，一疏啊，隋金寺净严寺沙门慧远转疏，世称净严疏。第二种呢，无量啊，又
心

啊，现在的朝鲜有景星、元宵两家，所住呢也在我国流通。啊，所用的文字全是中国文言文。

这下面呢讲的是韩国的啊，现在叫韩国《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啊，《新罗阔沙门》《景心注》啊，在中国称为《景心疏》啊。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阔黄龙寺沙门元宵传》。啊，他曾经入唐，在这个韩国传净土宗，啊，影响很大，啊，他的注解称为海东疏。第三种游心安乐道，也是元宵寺传的，乃净宗啊古义摄书之一，啊，算是。鼓住了，说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深，远超我国。说笔者所知者，已20余种。啊，那么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的，啊，他也把它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参考。这都是日本的。第一个《无量寿经赞抄》一卷，啊，日本兴福寺善珠做的作品。第二种呢，《无量寿经疏译》三卷，最沉寂的。第三种啊，《无量寿经思记》知景做的，《无量寿经意愿》。七卷，啊，吉州总持寺南慈做的，啊，这个南慈，无量寿经略前八卷，啊，祥宝五年，乐东禅宁寺院，啊，禅宁寺院西做的。第六呢，无量寿经抄七卷。望西楼了会做的这个本子，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于他的《无量寿经直谈要注记》有24卷，啊，永享四年。正上是西域做的。第八无量寿经见闻有7卷，梁荣做的。第九无量寿经科玄盖一卷，小仓西隐做的。第十无量寿经会疏10卷。月前圣寿寺郡地做的，啊，这个念老集注里头引用他的很多，啊，12无量寿经观思义有3卷，益州。李元做的13无量寿经显宗疏啊17卷，江州信海无涯做的。第14无量寿经要解3卷，法林做的。第15无量寿经讲录10卷，啊，济州极乐安乐寺南宁做的。第16无量寿经反响记6卷，林凤做的。第17无量寿经演随11卷，啊，摄州定专方月西做的。啊，第18无量寿经义记有5卷，啊，慧然做的。第19无量寿经
海地记，啊，这是显荣太严做的《无量寿经永安录十三卷》啊，慧云做的，估计也引用了啊，《22《无量寿经合赞》观词做的，这其中第六、第十、第21、22这四种，本书引证甚多啊。现在大概这些本子我们都找到了啊，底下这一段，注释大经教会本者，共有五种。啊，注解会集本、结教本。啊，第一个，《无量寿经起行论》三卷，彭吉清做的。啊，第二个，《无量寿经前注》，丁福宝做的。啊，丁福宝是民国初年人。第三种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王根新做的。啊，他注的这个本子是魏源的本子。第四种呢，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梅注，啊，李炳南老居士做的。第五种也是这个经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集解啊，他是集经论跟祖师的著述来注这一部大经啊，又注释大经教会本者，您前注是丁福宝，丁福宝用的本子就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注解这个啊，所以以上两种所注者，皆为彭氏之结教本。啊，第三个，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清朝光绪王根新做的。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第八种，啊，魏承观的汇集本。又清朝末年，沈善登居士，他著有《报恩论》三卷，当中有净土法门纲宗、无量寿经纲宗、往生真言论啊，这神居士

报恩论题有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段啊，以会教舍，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第九啊，第九大段总摄明题啊，学习经教，先要把经题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全经的大意呀，就掌握到了。凡经之名体，皆直显本经之要旨，是学者应明大体，一览经体，直窥全经大意。是以天台家注经，先摄经名。这一段呢，我们看黄念老的原著啊，在254页第一行，啊，我们刚才念的就是在这一行里头揭露下来的啊。大经五种缘起，各有经体。王氏绘本名为《大阿弥陀经》，以别于原译与小本。啊，但大字之增无所依据。啊，这是说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的本子叫《大阿弥陀经》，啊，这个大字没有根据，啊，当然是他自己定的，啊。彭氏，彭继清的借本，跟魏默生的本子，这个汇集本，借名无量寿经，同于位矣。三种一个名字就混通一物，啊，说无量寿经到底是哪个本？啊，正定王氏改，啊，说考这考据。从汉到宋，十二一种，啊，十二种翻译，以无量寿为名者有十个，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有两种，以正觉为名者有一种，啊，最初汉代以名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最早的经体。最后宋代呢，移名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所以夏莲老就把这两部经的经体合起来，重复的去掉，所以他这个题也是汇集的，真是都有根据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确实是有根据。

些经汇本，啊，这一次这个汇集本，只取宋仪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这是上的把那个“经”字去掉，啊，去其重复的这个“经”字，那下面呢，这从汉译的经体《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去掉重复的无量两个字，啊，把这两个合成一起，续成本经题名，啊，这个经题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自然加妙啊，啊，这汇集连题也汇集上了，啊，这个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智慧，啊，跟前人确实不一样，啊，不加附经，念以原名，摄于一名之中，十二种经体吸入一体之内。啊，这一个题目把意思全包括了。啊，十二种译本呢，这个跟这个题都相应。啊，所以这个题选得好啊，这会得太好了。全经大旨，昭然目前，经中要义备于体内，人法语。教理行体相用等其行于一名之中，如地网柱原是一切妙法本经汇集之妙，于此可见临照啊，啊，在这能看到它汇集的妙啊，啊，这是说明这经体是怎么汇集来的，啊，经体也是汇集的，啊，非常巧妙。那下面呢，就解释，这个经体，啊，解释经体，佛说，啊。先说佛子，佛啊，题中首字曰佛，佛者乃梵语佛陀之流程，啊，具足称为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略，把尾音都去掉了，啊，只留一个佛子。意思是觉者，古人称觉者，那现在呢？现在觉悟的人啊，现在我们称觉悟的人，古时候觉者，觉者就是觉悟的人，觉者对迷而言呢，迷则众生呐。啊，迷而不觉，这称众生；觉而不迷，这就称为佛陀。啊，所以一定呢，要把名字讲清楚、讲明白。啊，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过去香港人对佛教误会非常深，啊，认为佛是什么？佛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所以说遇到佛是很不吉祥，啊，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出家人都吐口水，吐他，啊，这种现象啊，
在过去不少年了。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啊，这一边常怀法师告诉我，啊，现在比较好一点，见出家人不吐口水了，不骂你了。啊，大概3年前，看到出家人都骂，啊，都吐口水，啊，认为很不吉祥。啊，我们这一边也有一些邻居，啊，看我们学佛，我们门口要贴个佛字，他就劝我们不要贴这个，这个不好。那我们免找麻烦了，谁就不贴了。这都不懂啊，不知道啊。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这个字介绍给别人，跟他讲觉，他听不懂啊。什么叫自觉觉他，他不知道。啊，那我们想到怎么解释？三皈依里头有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祖啊，他们喜欢啊。二是什么呢？是智慧，是福报啊，这个他要啊。那不要智慧就愚痴啊，不要福报就贫穷啊。这个他们不愿意的啊，所以我想对他们介绍佛是什么？佛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那你要不要的话，你智慧没有了，你愚痴了啊，福报没有了，你就贫穷了。这样给他介绍，恐怕他很愿意接受啊。跟他讲就跟迷，他听不懂啊，他也不知道什么迷有什么不好，觉有什么好处。啊，这就是我们把佛介绍给人呢，要起基。啊，他是什么根基？啊，他能接受，怎么个说法？啊，我们以善巧方便介绍给他。慢慢来度化他，来影响他。说三觉俱圆啊，三种觉通通圆满了，这才成佛了啊。三种觉，第一个是自觉，自己觉；第二个是觉他。第三个是觉满，满是圆满啊。这三种自觉、觉他、觉满，这才成佛。三觉圆满呢，名为佛陀。自觉圆满，觉他圆满啊，这叫觉满。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之众生。那众生呢，皆未觉之佛，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都是真话啊。为什么我们中国圣人也讲本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呢、啊、那个善不当善恶讲，那个善就是觉悟，圆满的觉悟啊，跟华严经讲的意思通啊。
有佛者那十好之也。佛有十种称号，我们这里有个参考资料。

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出佛说十号经，此十号意啊，这十号的意思，若总六十支。啊，总的里头的六十，则无虚妄名如来，两福田名应供。啊，这个六十，它有十个好，啊，第一个是如来，没有虚妄叫如来。真是两福田，是众生的最好的福田，这叫因果。知法界，对法界通达明了，这叫真辨知，真是正确。便是什么都知道，具三明叫明恒足，三明就是六通啊，六种神通，不还来叫善事啊，他成佛了，决定没有退转，绝对不会再堕落做众生做凡夫。啊，知众生国土名，叫世间界。啊，知道众生，知道国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六道轮回，他全知道，在世间界。啊，无与等，没有人能跟他相等，叫无上士。啊，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最高的啊，调他心呢叫调御丈夫啊，佛能说法，帮助我们化解心里面的忧虑烦恼啊，他有办法帮助我们成为调御丈夫，为众生眼叫天人师啊，他是天上人间的老师啊，我们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他都能给我们解答啊，知三句名为佛，啊，三句后头有解释啊，挂壶里解释，真定句、邪定句、不定啊，这是修学的过程啊，他都知道。那么这个是简略的称呼，这十种德通通具足，叫世间尊，就称为世尊。祖师所述经教，借以此意而设啊，来解释。这个时候说今此经中或世间劫无上士为一个好啊，虽开合不同啊，其意则一，故两存之啊。我们看这个经里头的解释啊，第一个如来

如来之意有三。一个是报身，第一个叫法身，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应身。《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说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一切万法的根本。也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宇宙万法的本体，都从它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它是能生能现，佛法里也称它做真心，也称它做自信。法性名称有几十个。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这是佛教学的善巧。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设的，不是真的。要懂得它的意思，这名字的什么意思，这个重要。所以这个这么多名词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转法轮论里面说，地业异地名如，正觉名来，这是报身如来。地业亦是如，正觉是来，这是智慧之身。诚实论云：诚如实道，来成正觉，这是应身如来。诚实论是小乘论。唐朝时候有诚实宗。就是依这部论建立的宗派那么这个是应身就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这个身呢，是应身如来应是感应，众生有感，他来应。如果感没有了，这应身就不见了。释迦牟尼佛应化住世80年，他80岁圆寂的。也就是说，他来教化众生。根熟的众生在他在世的时候通通度尽了。剩下来呢是根性没有完全成熟的。有佛的弟子，有留下来的经教。那么这就是他的影响。影响的面，全世界；影响的时间，12000年。通常讲，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世尊。离开我们，现在世界上人一般说2556年，
但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不然。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释迦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元寂那一年是周穆王53年。如果照这个记载呀、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0多年，这可以查一查，3000多年。不管是中国讲法，是外国讲法，总而言之，肯定呢是2500年以上。那么12000年，现在是末法10000年的第二个1000年。后面时间还长啊！有人问我们，玛雅的预言说是2012年，这世界末日，我们佛教不承认。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9000年，怎么会是末日呢？哪有这种说法呢？所以末日是别的宗教讲的，佛教里头没有。这个要知道，佛教只讲末法，这是真的。什么叫末法？末法也有个定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说法的人，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说法，佛灭度之后，弟子们说法，有说，有听呐，有真干呐，还有真正果的，这叫真法。佛的时代是正法，佛灭度入灭之后1000年也是正法。佛弟子传的很真，没有事，没有走样。确实有正果的，正初果、二果，有正果的。所以正法是有讲，有听。有修行，有正果，这四个具足就是信、解、行、证，通通具足，这叫正法。如果有讲的、有听的、有学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第三种呢，有讲的、有听的，没有人真干了。没有修行的，只喜欢听，不肯修行，当然没有正果，这叫末法。连讲究都没有了，那叫灭法。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这叫灭法。那我们知道，末法时期有讲有听。有学佛的，有研究经教的，没有真干的了。这叫末法，这个时期很长，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佛法有兴有衰。这一定有道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问过这个问题。老师告诉我，时间还很长。有兴有衰，我们现在是在衰。衰到一定程，慢慢又起来。有兴有衰。

那么这是如来的意思啊。第二啊，应供啊，第二个名号叫应供，为万恒圆成，复会具足，应受天上人间供养，饶益有情，故号应供。应是应该接受，供是供养啊，这个意思在中国也讲得通。中国人对老师供养啊，特别是在古时候，古时候教学的人没有一定的收入啊，所以人叫穷秀才啊。啊，他一生读书教学，不从事于营生事业啊，农工商都有营生的事业啊，读书人没有啊。读书人怎么生活呢？学生供养啊，学生的家长，但是供养没有限制啊，不能像交学费，那这个学术就变成买卖了，这是不可以的啊。供养是随意啊，小孩送到老师这里来接受教育，逢年过节也不是天天有啊。啊，中国一年两个节啊，清明啊，中秋、重阳的三节啊，在过年年节，家长送一点礼给老师，不拘多少啊，礼一定要送啊，不拘多少，这是应供，应该接受。家庭富裕的多送一点，贫穷人少送一点。老师靠这个生活啊，老师也不教学了，他生活就没有来源了啊。所以老师一般都相当清寒啊，但是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读书人没有不尊重的啊。在任何机会里面，他们一定是坐上座啊。古时候这个座位是士农工商，要按这个顺序坐啊，读书人在上位啊，下面农工，最下位是上。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上位大位是上啊，读书人是最下面啊，一切向前看了啊。所以学校也变成商业化了，变成学店了

啊，这是一个社会的安危。民风的善良都可以从这地方去看。啊，就教学上非常重要。啊，古时候帝王尊重读书人，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啊，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叫圣贤，圣贤君子，那地位当然高了。啊，所以教书的人称夫子。那大概都是从孔子来的，孔子教学嘛，称孔夫子。啊，所以老师都称夫子，自己也这么称。你搞从事哪个行业呀？我干夫子的。啊，这就是从事于教学工作。啊，可是古时候一听夫子。哦，他是父子，对他就特别尊重。啊，叫应公啊。应公有条件，复回具足。啊，智慧具足啊，福报也具足。第三，正辩之，啊，正辩之有时候也称为正等觉，啊，位居一切之，于一切法呢无不了之，所以号正辩之，以一切法平等开觉一切众生呢，成无上觉，故号正等觉。啊，这两个名称呢，有两个简单的解释。啊，它怎么会变质？特别着重这个“变”字，正是正确，没有大问题。下面这个“变”字，便是无所不知。啊，谁能做到？佛做到。啊，佛怎么做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个智慧自然现前。正辩智人人都有。啊，只是我们现在自己有障碍，把智慧障碍了，智慧变成烦恼了。啊，佛经里面有所说，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啊，迷的时候叫烦恼，悟的时候就是智慧。啊，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迷悟啊，除迷悟之外没有差别了。啊，觉悟的时候，圆满觉悟了，这十种称号具足，本来是佛。不必要学，自性的本质具足。啊，所以，佛门里头确实有一些大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啊，佛教里面有，其他宗教也有。道理是一个，只要你把障碍除掉了，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什么障碍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佛给我们讲三大类烦恼。啊，我们现在这三大类烦恼统统有啊，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不能现前。原因在此。

啊，不是别的。佛说了，我们如果能把见思烦恼断了，就是放下了，你智慧开了一部分，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果位叫正觉。如果再能把尘沙烦恼也断了，你就叫正等正觉。再把无明烦恼断了，你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了，正等正觉是菩萨，只有正觉叫阿罗汉。全是叫我们断烦恼证的了，不是我们要学多求证的，不是的，没这个说法。你现在能断，现在就成佛。啊，问题你肯不肯放下？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他放下了。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啊，大概讲了不到三分之一，他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就成正遍知。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正遍知，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啊，所以这不是学多少。多少斤多少人与这个不相干，那是你放下多少，放下是功夫啊。啊，学佛不能不放下，放下是真修行，啊，不放下是假的，你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这第四，明心

明就是说的三明，天眼明，俗命明。漏尽命，这三明呢？三明通常跟六通合在一起，行足为身口意。清净，于此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满足，所以叫明恒足。具足六种神通，六种神这个神通。修行人大小不一样，菩萨51个阶级，一个比一个殊胜。达到什么时候称三明呢？明心见性称三明，没有明心见性，也就是说，在四圣法界都叫六通。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没有见性的，都称为六通；明心见性，就称三明。三明可以说，六通差不多达到圆满的地步。所以身口意也真真清净于此愿力，愿力有两种，一种自己成佛的愿力，第二种是度众生的愿力。两种愿力，善修满足。这叫明恒足。明恒足这个号是从修行功夫上说的。足就是圆满了。明是智慧。行，大乘教里菩萨84000细心，小乘里头3000微细，这是属于大乘，不是小乘。84000细心，通常4000呢省略叫80000细心。大乘经上常看到的，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84000行是十善展开来的，归纳起来十善。十善重要啊，十善是菩萨行呐。要从这里开始，得真干呐，把十善变成我们身口意的行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清净，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清净，不贪，不嗔，不痴，意清净。
啊，从这里开始，啊，善修，善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中，全用上了，这叫善修啊！啊，满足是圆满，圆满就成佛了，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叫明恒足。第五啊，叫善事。啊，什么叫善事？妙诸之意，善事巧妙。啊，位移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处世间，能去佛果，这叫善事。啊，这个地方呢，那个妙的意思没说出来，说出来了笼统，我们看不清楚。啊，妙主就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巧妙的从事上见到理，从相上见到性，这叫妙啊！啊，性相一如，离思不二啊！啊，这什么境界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才叫妙啊！

这叫善事。啊，即世间出世间，没有离开呀。即凡夫，他就登了佛位，真妙啊！为什么凡身都是假的，都不够得啊？这真妙。啊，所以叫善事。啊，一切法无不是佛法。啊，法法皆缘呢，法法皆通了。

第六，世间劫无上事，这是有时候分作两个，啊，也有合在一起，这个地方是合在一起。世间劫者，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劫了也。啊，这是讲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完全通达明了，啊，没有障碍。无上士，士是中国读书人，在读书人里头没有超过他的，那是什么？读书人最高的神人啊，第一等的，第二等贤人，第三等君子啊。那么这也是中国古时候传统学说里头三种地位的名称，跟佛教里面佛、菩萨、阿罗汉是三个等级的名称，啊，最高的是佛陀，第二个菩萨，第三个罗汉。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学位一样，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第二个硕士，第三个学士，啊，所以可以说它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啊，那无上呢，就是最高的。啊，在儒是圣人，在佛教里面他是佛陀，这最高的学位。啊，为业惑尽尽，更无所断。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断了，无明断了，在其他的没有。他断干净了，无上士啊，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世间劫无上士。啊，这是佛的称呼。第七个，调御丈夫，位居大丈夫利用。而设种种诸法调伏治愈一切众生，调伏

转恶为善啊，或者是教化了。中国古人在教学里面常说啊，常说教化啊，读书啊，在变化气质。如果我们学了不能变化气质，等于没学。啊，气质怎么变化呢？变恶为善。变愚痴为智慧。啊，这就是变迷为悟，变凡为圣。这是教学的功德了，功是功夫啊，德就是真正得到的。啊，得到的善心，善心。得到真正觉悟，啊，得到无上菩提，啊，那么这叫调御，啊，这调伏，啊，御治御，就驾驭、同御，都这个意思，啊，一切众生。令利苟然得大涅槃，苟然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要断尽啊，你就得大般涅槃啊，般涅槃就是自性，得大般涅槃回归自性，在净土中回归极光净土。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啊，称他为丈夫。

第八个德好，天人师，为非独于四中为师。啊，佛的教学是对学生陈老师。啊，四中出家男中女中，在家男中女中，这叫四中。啊，这个都是皈依三宝。啊，发心跟佛学习，啊，叫佛门弟子，啊，实际呢，除这个之外，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啊，摄梵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行，具足弟子，故号天人师。换一句话说，天上人间所有众生都应该以佛为老师，向佛学习就对了。啊，为什么？佛的教诲是最圆满的，无论在哪一方面，啊，这个要知道啊。

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非常了不起。啊，讲教学层次分得很细。啊，大学里头三纲八目，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直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讲尽了，讲得多好啊！啊，这八目从。从这开始啊，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讲绝了。古人真干，从小教起啊，从哪里干起？从格物。现在很多人把格物讲错了。

啊，这就是佛家常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格是当格斗讲。啊，物是什么？物是物欲，欲望啊。你要先把自己的欲望打败，你要战胜它，这叫格物。啊，格物，换一句话说，放下对精神无知的那个求贪求的心，这个能首先放下。啊，格物就是放下。啊，智知就是智慧，真知显现呐。我们智慧为什么不能显现？啊，就是这些东西放不下了。障碍你，你智慧先不能现前了。中国老祖宗厉害呀！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些书，我有一次就想问请教老师啊，李老师，我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诸佛菩萨来应化的？因为他们的智慧跟佛菩萨所讲没点样啊。啊，老师回答得很好。他说，理上说得通，事上没证据。他没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他没说没证据。理上是一定讲得通。啊，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在中国人喜欢圣贤，用圣贤身来得度，来教化。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菩萨身。啊，所以我们就想着，所有宗教创始人通通是佛菩萨的化身，讲得通啊！我跟江一慈老师说过啊，他是画家啊，我们这里供奉着外面千手观音，他画的。画得正好啊！我给他讲，千手观音那三十二个面孔啊，就是三十二应嘛，要画成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宗教，画出来就更明显了啊！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话我还听一个人讲过。日本老和尚中村康隆啊，我跟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见面他100岁啊，第二次见面好像是102岁，他103岁走了。啊，这个老和尚很有趣味。我跟他见面，他告诉我，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我完全同意。啊，我没有怀疑。我离开他的大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没说过这个话，今天跟你见面，怎么会说出这一句话？啊，
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老和尚跟我们一个看法了，为我们作证呢，很难得。所以天人师，天上人间，魔王外道，都应当以佛为师。释迦族，梵天，这个大梵天，天龙八部护法神，悉皆归命，通通都要向佛学习，都要以佛为老师，依教奉行，具足弟子，通通都是佛的弟子。所以佛号天人师，这个意思很圆满第九则称佛，梵语俱云佛陀。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只称佛。为智慧具足，三觉圆满。三觉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智慧具足。故号为佛。佛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应当还加两个字，智慧福德。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常念，皈依佛二祖尊，皈依法利于尊，皈依僧众众尊。这个三皈依是常常念的，意思就更圆满了。众生要求的智慧、福德，我们把佛介绍给他，佛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第十，世尊，为以智慧等法，破彼贪嗔痴等不善之法。贪嗔痴慢疑，众生有不善呐、佛法用智慧把这些不善法通通断掉了，灭生死苦，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永远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

0: 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
4: 马上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 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
9: 劫后。

0: 围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弘名，主妻一直念去。 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是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

0: 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冷一例子，
2: 太冷一例子，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 众皆惊叹。

0: 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

0: 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在这里，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生。

0: 姑，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理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心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住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寿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莲师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这种话，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

0: 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

0: 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摄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

身犹如电光，列摩剑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
生即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不当奉持，如法修行。

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无差，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

厌患女生，怨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

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已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何言爱人。

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戒严禁
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

寂、沙砾、辟尾、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
尽其受。

借其之理，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

一切七宝自然化成，佛有不住摩尼，以为皎乐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

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加令地势，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

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书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我如来借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久，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

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

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
悉皆如是。

王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

吉凶祸福，因果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舌无去无痛，力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与人未尽，不自惭惧，
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何乎？身心。

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尽极。

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形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肢，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尘清净。

尽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
自然化身。

0: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

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于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

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

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55页，255页。第三行看起，以下了正是本经题名。题中首字曰佛，第一个字，佛者乃梵语佛陀之略称，意为觉者。觉者呢，对迷而言，迷则众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佛这个字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梵语称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了，所以叫略称。称佛或者称陀，后头还有个尾音，也，佛陀也。意思是觉悟的意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啊，古印度称为佛者、佛陀。那么在中国人呢，称为圣人啊，圣是明的意思，明了的意思。对于万事万物通达明了，在中国人称圣。所以跟外国这个佛的意思很接近，为什么不用圣来翻译？佛陀这个字的含义比我们中国圣的意思要广要深，是很接近，但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不得已呢用音译啊，这个字也是翻译佛经的时候造的字，还有中国过去文字少不够用啊，没有人字边这个佛，古字有，中国有这个字，这个佛的意思当作否定词啊，否定来用它，称为佛就是不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个人，所以用这个音加上个人字啊，这就区别啊，这是佛经里面称的佛陀啊，这是当时新造的字啊，翻译佛经新造了不少字，这其中之一。觉呢，对迷而言啊，后面还要给我们说明这觉的意思啊。迷就是众生，觉就是佛，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就是迷悟不同啊。对于一切万物迷了就叫众生，觉悟了就叫佛啊。那么觉得有三种觉啊，我们中国圣呢没有三个意思啊，只是有明了的，对一切万事万物明了，这称之为圣。那佛呢有三觉，第一个自觉，第二个觉他，第三个觉满
圆满了，三觉圆满，这才称之为佛陀。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的众生啊，三种觉圆满的这个众生呢，就称作佛。那佛呢是没有啊，众生呢是没有觉的佛啊，这个里头含义啊就很深了。因为凡夫要觉悟了，不就成佛了吗？佛不觉就变成众生了，说明凡夫跟佛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凡夫破迷开悟啊，就成佛了啊，佛设立这个教学，目的何在呢？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成佛。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帮助众生觉悟成佛，这是理所当然啊，没有怀疑的，也没有理由的啊，这个意思就很深了。第一个是自己觉悟，怎么觉悟？把迷放下就觉悟了。什么是迷？

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迷有三大类。啊，第一个是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呢？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知道了，这就叫迷。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你本来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知道了？啊，延伸出来的更粗的了，啊，粗重的迷惑，严重的烦恼。啊，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外面的环境，无论是人事、是物质、是自然环境，完全搞错了，看错了，完全想错了。这是根本烦恼，因为你想错了，你就会说错了，你也做错了，啊，这叫造业，业就赶来的果报，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能体会得到，因为境随心转，啊，我们起什么念头？外面环境跟着念头转，迷了之后，这个想法看法是错误的。啊，佛说，第一个，你看错了，你把身体当作自己，啊，就有我、有你、有他，这个里面就起执着，就起分别。啊，就起恶念，恶念什么？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就起这个念头。啊，如果有明白人教你，好啊，你很幸运的，你能走回头路啊，啊，知道回头啊，没有人教你，你愈迷愈深。啊，从这个地方升起贪嗔痴慢疑，啊，我们这讲心啊，念头啊，啊，这个念头什么时候有的呢？只要哪一天执着有我，这个念头就跟着我起来了。啊，我要没有了，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啊，所以佛门，大乘八万四千法门，小乘三千位矣。佛教我们放下，第一个放下的就是身见。真正知道身不是我，叫破身见，有一点像啊。人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这个身不要了，灵魂又去找个身，他又投胎又来了啊。无量劫来，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那么要找一个身体，是能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不能，你做不了主宰。啊，谁做主宰呢？佛菩萨不做主宰，天神也不做主宰，阎罗王也不做主宰，没有主宰呀。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呀？是你自己去的。

你自己看到喜欢，哎，就到那去了。啊，灵魂实在讲它不灵，它要灵啊，一定选择好地方去投胎，绝对不会选择三恶道。但为什么还到恶道去？所以他做不了主啊！啊，谁做主呢？业力，这强者先牵呢，牵着你去投胎呀。业力做主啊！我们的念头不能不正呐，念头要邪，就到恶道去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十法界去处有十大类，十大类的业当然很复杂，不那么单纯。啊，虽然很复杂，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啊，很多原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这是必须把它掌握住。啊，那么佛给我们说十法界的因，啊，都是讲第一个。佛法界里面第一个因是平等，真正平等。啊，这成佛去了。心不平等，成不了佛。啊，菩萨的因是六度。啊，常常想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菩萨起心动念呢，不离六波罗蜜。所以六度心呢，必定到菩萨那一类去了。啊，四谛是阿罗汉，声闻；十二因缘心是圆觉。啊，要养成习惯了。升天是上品十善，加上慈悲喜舍。啊，这个人他来生到天道去了。那我说他看到这个他就欢喜，跟他志同道合。啊，人道是无界十善。啊，念念不离开无界十善的人，来生还是人道。啊，那下面。贪心，贪的念头中，啊，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贪的念头集中，魔鬼道，啊，鬼贪呐、啊，贪而无厌呐、啊，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是佛把。十法界第一个因告诉我们，那我们想到哪里去，你就修什么因。极乐世界是佛道，要修平等心。怎么个平等法？一句佛号就摆平了。无论什么念头起，马上要觉悟。第一念不管什么念头，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把他拉到阿弥陀佛上来，让他全平等了，全。

全是阿弥陀佛，好念头阿弥陀佛，恶念头也是阿弥陀佛。啊，用这一句佛号把它摆平。啊，念头啊，不是阿弥陀佛的念头，不要让它相续。啊，只可以起一念，不要第二个念头，第二个念头要回归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人。啊，这种人决定得生净土。啊，生净土就是成佛。啊，凡夫成佛，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啊，而且最方便，最有把握，成功还快还高。啊，那么这一部经就是教我们念佛法门，啊，如何在这一生当中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啊，生到净土可以说自觉觉他通通圆满。又佛者呢，乃十好之一。啊，十好我们前面学过，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是严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设好具足为师所宗故名世尊。啊，具足这十种德号，这个人是世出世间大家都尊重他，啊，称他为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者。那么世尊梵音不切梵，佛地经云是不切梵最清净觉，即于法界净于虚空穷未来际。这经上说的啊，念牢记住，用经来解释啊，最清净觉，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清净觉。我们本经的经题后半段是教我们修行的原则纲领啊，学佛学什么，修行修什么，一定要懂得，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得到了就成阿罗汉，平等心得到了就是菩萨，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学佛就学这三样东西。这个东西得到这真学真成就了。如果这三样东西都没有得到，学佛学错了，不是真学佛。真学佛肯定得到。啊，没有得不到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要清楚的。他的清净

即于法界，净于虚空。这是讲前面讲的空间，变法界。现在人讲全宇宙的清净心到这种地步。穷未来即是从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真清净啊，没有丝毫染污啊，这是什么真心呢？啊，本性呢？也叫自性，也叫无量寿，也叫长吉光。啊，名词很多，都说这一桩事情，形容这一桩事情。啊，世尊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执着名相就不清净了。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再来个清净，就把它染污了。啊，来个平等又染污了。啊，说他是佛也染污了，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清净心，清净到基础是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境界。修行人入这个境界，叫此处用不得力。我们说他清净不清净，他已经不清净了。他还有此处，还有用不得力，他就起心动念了吗？啊，这是不得已而说的，说了马上把它丢掉，否定掉。啊，真正恢复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佛了，那叫常寂光啊。它有作用，作用广大无边啊！它是19万1000万法的本体，它能现一切相，能现一切身啊！你想菩萨来帮助你，他就现菩萨身啊，就来给你帮助。帮助完了不见了，找不到他了，你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来了啊！实在讲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想着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到五台拜了3年，啊，路上生过2次病，而且都是在旷野，人烟稀少的地方，得了病没人救他了。附近没有村庄了，路上没有行人了。啊，正在这个时候，急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哎，来了一个乞丐，要讨饭的。啊，碰到他了，看他生病。啊，他就来照顾他，讨饭给他吃，啊，帮他在山上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病，

病治好了，这离开了。第二次生病呢，又碰到这个叫花子，也是他救了他。两次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到达舞台，打听有叫花子告诉他，他就住在五台山。他叫文吉，在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到五台山就报恩呐，两次救命啊，没人知道。到寺庙里头，把遇到这个事情向一些法师们说，法师们说。那是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你看，文殊菩萨，你不需要他帮忙，你找不到他；真需要的时候，他来了。他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晓得；离开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你只知道他是位教化子身份。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用什么身。那真的决定不是假的。虚老和尚不会说妄语。那么我遇到一桩事情，不是我亲自看到的。是我们校长的夫人。抗战期间，我在贵州读书。那个学校的国立第三中学，校长周邦道先生。抗战之后，学校解散了。交给贵州省政府去办了。现在的铜仁中学。校长，夫妻两个回到南京。南京他们住的房子也很大，我去过，后面没去过，前面我去过。进这个大门有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树很多。然后二门，里面才是正厅，客厅。我去看过，老师师母以后都在台湾了。没想到他们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我也到台中去找李老师，就碰上了。师母告诉大家一桩事情，遇到地藏菩萨。就在南京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家里，突然一个和尚进来了，他没有学佛，他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从九华山来的，你来干什么？来化。五经相由，他们家里有没给他，对佛教不认识，没接触过，这和尚就走了。这走的时候，他马上想起来了，他家里有大门二门，这是到客厅，那院子门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出去也没人看，他怎么出去的？出去看去，门还是拴到的。这一个疑惑一直解不开。到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把这个事情讲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他后悔的不得了。五经香油没给他。

啊，所以他念地藏经很有感应，跟地藏菩萨特别有缘。啊，师母真正是个非常有道德的好人。在学校，我们学生对于老师跟师母就如同对父母一样，他照顾学生比照顾儿女还周到。啊，同学真的没有一个不尊敬，虽然离开很久了，念念不忘。啊，这种老师是我一生不容易遇到的。啊，他的德行确实感化一方。啊，抗战期间，铜仁山区里面有土匪，啊，常常抢劫杀人。啊，听说你是郭立三中同学，他不敢让你。你看看这么大的号召感召力量，啊，知道老师是好人。啊，老师爱护学生，爱护群众，爱护人民。啊，连土匪都敢动。啊，真不容易啊。啊，所以他见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现身了。时间虽然不长啊，他差不多也有20分钟啊。啊，大门、二门确实是关的，没人开，就他怎么进来，他怎么出去？啊，真是佛经上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就是他的感应，能行无量身。啊，真的是集于法界，尽于虚空啊，穷未来际。诚实论等，这就不是一种的。啊，有很多经论，里面把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合成一好。再从如来之世尊为十号，我们前面啊所学的看到过了。啊，前面是引用的《佛说十号经》，陈实论也有这个书。十号指强势。在下至第四品中，啊，第四品里面有详细的注解，啊，

比教区比这个大多了。啊，佛一个教区，释迦牟尼佛教化地区，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啊，10万亿个银河系，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没有死啊！诸位要晓得啊，他给我们的示现呢，就跟虚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一样啊，文殊菩萨照顾他。一个多月啊，释迦牟尼佛讲真的，那他照顾我们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地球上现身呢，就跟文殊菩萨现教化身一样的，很短的时间。啊，在地球上现身是80年，应化身。啊，佛有化身。有报身，化身无量寿啊！啊，报身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啊，那么他自己的身是报身，啊，所以这样一个大的世界，啊，算时间那是天文数字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叫老师，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啊，佛的名号叫释迦牟尼，本师。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是我们的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啊，是佛教的创始人。称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啊，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学佛的人跟佛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只有在学校里听过，啊，那么佛确实是教育，佛教的寺院庵堂。在过去确实是学校啊，没有一个寺院不讲经的，没有一个寺院不教学的啊，寺院不讲经不教学搞金蝉佛寺，这个历史只有200多年，不到300年。换一句话说，200多年前的寺院庵堂，法师都在讲经。啊，每一个出家人都能讲经。啊，像我们这一次去访问斯里兰卡，这是个小乘国家，佛教是他们的国教。斯里兰卡所有的寺庙，所有法师都能讲经。啊，全国人民都受佛陀教育，在那里看到真的佛教了，原始佛教。啊。学生，在学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啊，去上课，啊，我们也没有通知学校，出去找一个寺院看看。啊，不必通知他，到那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星期天，我们吃了早饭，

9点多钟，啊，快到10点钟了，附近找一个寺庙，一进去，差不多有2、3千学生，啊，整整齐齐坐在底下，啊，大殿里面外面通通你都看到，啊，这一些出家人都在那里上课，一个人小圈圈，那边那个小圈圈。啊，没有教室，大殿、走廊、草地，啊，秩序之好啊，让我们很感动。学生听讲，没有交头接耳，啊，没有同学们互相讲说悄悄话的，没有。啊，我们等于说是突击检查，没通知的，啊，进去看的，看到那么好的秩序，让我们非常感动。全国的人，人人都要接受佛陀教学，啊，是这个国家人民那么样的和善，能看得出来。啊，真有爱心，啊，有礼貌。无论是都市、农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你看不到地上有垃圾。啊，小巷子里头也很干净。啊，这个不能不佩服人家。啊，说佛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到斯里兰卡就见到了。我们不能跟他比，我们这边佛教说说，口头上说说，没做到啊。啊，他们说的没有我们这么深，没有我们这样长篇大论，但是他们都做到了。啊，人家是简单，教的东西不多，天天讲，讲不厌，难得什么听不厌，学不厌，这个真难得。我听说他们的法师也常常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旅行，去学习，但是一定会回到。啊，国家人、领导人一带头，就影响全国，啊，就影响到每一个人，啊，这真正叫啊，救世救民呢，啊，应当给他广为宣传呢，啊，扩大到全世界。让大家看看，啊，佛教对社会的贡献。2006年，我们在巴黎办的活动，联合国出的主题就这一句：啊，纪念释迦牟尼佛2556年。啊，主题呢？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办了3天活动，这个地球上还有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他做到了，做梦也没想到这地方。啊，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个9天的访问，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让我们对佛教教育真正有信心了啊。没有看到，虽然天天学天天讲，信心还是不足。人家真问我们，我们真不敢说啊。看到这个效果，那我们信心足了，我们说话斩钉截铁，丝毫不怀疑啊。你不相信，你到斯里兰卡去看去啊。这个国家我们最佩服的，我想了几十年都在做梦，不可能实现的，他做到了。我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没有钱交学费，失学了。小学学费不多啊，都交不起，那是多困难啊！所以就打了个妄想。我打了妄想，那个人14岁，啊，这妄想最好，儿童上学了，免费啊，不但免费，衣食住行呢，学校供给。我到斯里兰卡亲眼看到，真难相信啊！从小学到大学，费用是国家负担的啊，学生穿的衣服、穿的鞋子啊，一切生活起居国家负担。所以我就问总统，你们国家的开销是不是教育开销最大？他说的，其他的国家的开销最大的是军费呀，他们国家开销最大的是教育，因为所有学生啊，等于说都是国家在养。啊，这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堕胎，这个是在全世界非常严重。啊，全世界每一天堕胎的数量超过15万人。一年超过5000万啊，杀人呐，杀自己儿女啊！我提出这个问题，伊斯兰这个斯里兰卡没有，那他生育什么？鼓励他们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国家养啊，国家当孤儿来养，来培养他们。真正是人王，仁慈的国王，人王真正是在行菩萨道啊！啊，这些小孩比在他父母怀抱里头还幸运啊！为什么？国家养的时候是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人才啊，没有那种溺爱在里头啊，会把小孩教好啊，小孩听话了。单单这两桩事情就不得了，他做多大好事，多大的功德啊！我向总统建议，你看我们访问9天，跟总统4次见面啊。

第一天见面就请我吃饭，啊，在总统府，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啊，离开前一天的晚上。啊，这最后第一次见面，也谈了一个多小时。啊，告诉我，他那一天很忙，跟很多部长才去开会，讨论什么？小学生鞋子的问题，穿鞋子，有些学生呢，没有鞋子穿。啊，他们固然是赤脚是惯了，总得有一双鞋子。啊，你看，都是为了这些下一代着想啊，下一代教好了的时候啊，比这一代还好啊，这个国家前途无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到斯里兰卡去过3次，在那边讲经，留下来的古迹很多，都没有破坏，啊，这个很难得。啊，中国像敦煌、云冈这些石窟的古迹，破坏太多了，他们的石窟没有破坏。啊，2000多年的历史，你到那去都能看到。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法师法显，在那边住过。啊，他们建立一个大塔，纪念法显法师。啊，人亡户枯，让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对于佛法，对于宗教，产生坚定的信心。啊，宗教确实可以治国，宗教确确实实可以跟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应该要效法，不要去搞军队，不要去打仗，把这些费用啊省下来，帮助下一代，像斯里兰卡一样，啊，完全做教育的学费，啊，只要上学念书，不要交学费。啊，连衣食住行、学校供给，这是国家供给。

啊，那么对于释迦牟尼佛非常尊敬。我们去看石窟，啊，强地玛法师告诉我们，斯里兰卡以前是大臣，在石窟里面去看，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啊，菩萨像，没有阿罗汉。这就证明那个时代是大臣，啊，以后变成小臣，啊，保持得非常好，啊，原始佛教的形态在那边能看到，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那个模式，啊，斯里兰卡可以看见。啊，他们教学大寺院有讲堂，一般小寺院是草坪，就在外面树下。啊，还是释迦牟尼佛那种

事。啊，法师坐在当中讲经，听经的人周围环绕，啊，都坐在那里听。佛的德号，啊，这释迦牟尼，华云，啊，华是指中国的，中国话来意思来翻呢，能忍寂寞。释迦了，牟尼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能忍寂寞。啊，释迦是能忍，仁慈，啊，他能够仁慈，啊，他很寂寞。能忍，是其用。寂寞呢，是其体。忍，是爱呀、啊。推己及人呐、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一切众生，啊，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释迦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以仁慈教化一切众生，以仁慈带领一切众生。寂寞是体，就自受用。啊，他的心地清净，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就是寂寞。啊，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清净平等一定生智慧，生智慧就是觉。啊，不清净不平等一定生烦恼，烦恼就是迷。啊，所以佛的心清净平等觉。啊，它起的作用就是仁慈，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法师，每一天也是从事于教学。啊，所以能忍是其用。他说其用，寂寞是其体，寂寞是界定。能忍是慈悲，啊，智慧其用，究竟即果，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证得究竟。

成大愿传，生无着世，世现成佛，为度我等演说本经。啊，佛的本愿就是帮助众生回头是岸呐、啊！啊，佛真的许许多多愿望，像阿弥陀佛48愿啊，把它总结起来。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啊，那佛在经论上常讲，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六道众生苦啊，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佛的本愿，这就是佛的根本大愿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佛知道啊，所以他要从根本下手。啊，不是说你没得穿，我送衣服给你；你没得吃，我送粮食给你，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救一时，不能救永久，不彻底。啊，彻底是叫你救。啊，觉悟才是真正彻底的帮助。为什么呢？觉悟他有智慧了，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法，不会做错事了。啊，落实在教学，教学为先的。啊，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成道之后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讲经受苦的。79岁圆寂，啊，30岁开始，整整49年。啊，经上常讲啊，一生将近300余会。这个300余会叫半半啊，办讲座啊，一生搞了300多次啊，啊，半班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有好几年的啊，一个大单元啊，短的有几天的啊，有一天两天的啊，帮助人解决一两个难题，一生教学不中断呐。所有弟子也如是。啊，古时候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啊，佛教学只能在现场听，住得远就没法子了，所以。跟佛时间久的学生可以代佛讲经啊，他们到四方啊，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啊，分散到各处讲经教学
啊，每年雨季啊，印度有雨季，这三个月期间统统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接受再教育啊，这个再教育是提升自己啊，九个月呢去教别人啊，这三个月等于说进修教育，要把自己提升，这种方式都非常之好啊，教学相长啊，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很多。啊，那我们就能推想到啊，正初果、二果、三果的就更多了。正果的人很普遍，不难呐、啊。真放下啊，有在家居士正阿罗汉啊，男女都有，女居士也有正阿罗汉。这真叫正法住持。五种见惑破了，真须陀洹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就证阿罗汉果。啊，正陀。啊，现在这个国王心量很大，接受大乘啊，佛教各宗各派他都尊重，对其他宗教都能平等对待啊，所以我建议他建一个宗教大学啊，每一个佛教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组成一个大学啊，可以带动全世界的宗教啊，啊，都到斯里兰卡去接受训练学习，因为它的基础好啊，全国人民都落实三皈五戒十善啊，都持戒，这个很难得啊，而且呢都认真学习经典啊，而把经典里面所学到的东西都能落实在生活，何学何用啊，这个在世界上找不到的，这真的我没见过。

啊，访问的第九天呢，深深感到相见很晚了。啊，为什么不早生？您知道？

啊，跟我们一同去访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个国家的大使，啊，他们大使团的主席领队也是大开眼界，啊，非常欢喜，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正难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了，有这个大愿呢。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生无着事。这个无着在过去讲

我们都不懂啊，很难相信的。这世界挺美好啊，哪来的主啊？啊，这些年真正尝到滋味了。啊，应该世尊讲无著我是，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五种，就是染污啊，就是严重染污。第一个，建筑，思想的染污，间接的染污。啊，身见、边见，啊，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啊，烦恼主是什么呢？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疑，现在的人啊，他什么心呢？贪心、嗔心、痴心、傲慢、怀疑，真的一点不假，太普遍了，这烦恼主啊！啊，所作所为都杀到阎王，那怎么得了？啊，这个普遍了，不是某一个地区，全球化了。现在交通便捷，媒体发达，所以这个东西也传染到全世界，啊，全球化，全球化就变成众生处，啊，真的，人心染污了，人的行为被染污。在影响到我们身外，环境被染污了，啊，我们的根地被染污了，水资源被染污了，海洋被染污了，连这个地球上空也被染污了。啊，地球上空臭氧层啊，全都被染污了。科学家提出警告，这些染污不能改善，50年之后，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这科学家讲的。啊，有没有可能呢？我相信有可能。啊，看到最近10年的染污，我们感到害怕了，真的严重啊！这事情是个麻烦事情啊！啊，烦恼处，所以众生处，命处，这个命处什么？身体不健康啊，寿命减短。啊，总结来说呢，叫借助，就是这个时代，这时代不好啊。啊，不是个太平时代啊，人间一片混乱，地球上到处灾难，就变成这个样子，叫借助，无助。我是啊，这人就苦了啊！佛实现在这个地方，实现成佛，来度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啊，经教里头有说，佛不度无缘之人。

什么样的人有缘呢？能信的人有缘。这个缘浅，他只能信。能信能解的人，就是能听，喜欢听，听得懂，这个缘就深一点了。听懂之后，他肯干，真正把它落实到生活上，这个缘就成熟了。这是佛对度众生主要的对象。真正可以学佛，为什么呢？他能证果，他能够依教奉行，佛为这些人言说本经，讲的你真心，你不怀疑，你真干，那佛就叫你。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你求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这功德就圆满了，你就得度了。佛对这样根性的人特别介绍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不要等来世。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你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这个一定要知道。你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看到莲花，你还没断气呀。你还跟旁人讲了，我看到了莲花，我看到了，我现在要做莲花了，然后走了，身体不要了，没死啊，活着走的。死了走的不可靠啊，活了走的真可靠啊，真往生了。这个理跟事决定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怀疑我们这一生的缘就断掉了，那就太可惜了。你什么时候再碰到这个机会呀？世起，一切众生大恩大德之慈父啊！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的道士，大觉圆满的世尊，这些话统统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当个人了。这个法门是他老人家介绍的。真听话，等于说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我们，在迎接我们往生，这边有欢送的，那边有欢迎的，决定要相信，不相信就可惜了，真正相信，我们就是尽忠当机者，真正是弥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如果不能相信，还有怀疑，不愿意求往生，是释迦牟尼佛的旁听弟子，不是正式，正式的只有这一门。因为你一生就成佛了，那些成不了，时间还长呢。所以我们要学，要做真。

的佛弟子。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字，说，啊，看念老的解，啊，说者，中国古时候，说跟喜悦的悦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这个说字，啊，它读两个音，喜悦的时候就念悦，啊，你看《论语》里头，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说字，是言字边，不是竖心边。但是你要读月，读说就错了。啊，那是喜悦的悦，啊，古时候通用。啊，后来呢就改成两个了。啊，一个言字边，一个竖心边。啊，所以这个月悦所怀也，啊，所怀是心里头的期望啊。佛心里期望什么？期望每一个众生都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离苦了，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十法界了，真离苦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真正的路，这真的离苦的路，一点都不假，啊，而且是100%的离苦，100%的路。说佛说二字，显此经啊，是世尊经口所宣。佛的言语称为经口，啊，这个意思是说他老人家说的话是真话，永恒不变，啊，在一切物质里面只有经它不变，啊，银铜铁锡，时间久了都会产生氧化，变色了，唯独黄金不变，所以人家重视黄金，道理在此地，啊，用这个来比喻佛所说的永恒不变，叫经口所宣，啊，他说的是真话，叫非愚人之说也，啊，除佛之外，一切人说的话都不能跟佛相比。啊，为什么呢？佛是圆满的觉悟，菩萨虽然觉悟没圆满。啊，阿罗汉觉悟了，比不上菩萨。只有佛所知、所见、所说是纯真无妄，决定不会变改。啊，我们一定呢要相信，佛为度生，佛以度生为愿。啊，佛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决定不会害人，决定不会叫你利乐去受苦。啊，那不是佛的本愿，啊，那不是慈悲心。啊，那种人有没有呢？有，也不少。那是魔，那是修罗，是罗刹。啊，这一些这一类的众生，

嗔恨心非常重啊，嫉妒心重，傲慢心重，啊，所以看到别人有好事，啊，修善积德，他就不高兴。啊，他就来害你，就来障碍你。啊，佛菩萨不是的，佛菩萨是菩萨心肠，佛菩萨救苦救难。啊，越是在受苦的时候，他能生出怜悯心，帮助你。啊，那么世间之苦无过于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啊，再就是修罗罗刹，他们也很苦。为什么？他们造作的不善啊，虽然福报现前的时候他势力很大但是福报享尽了，他造的那个恶报现前，必堕地狱，不是好事情啊！啊，佛看得清楚啊，那既然是以度生为愿。哎，今众生寂熟，这个众生根基成熟了，啊，成熟了，他能信，他能理解，他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正成功了，条件统统具足，释迦牟尼佛保送他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那伸手迎接欢迎。啊，这个事就圆满成就了。啊，看守净土大法。啊，这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近解脱。啊，谢，在这念去身，当动词用，把它解开。啊，我们讲解是名词，谢是动词，把它解开。解什么？烦恼解开，疑惑解开，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还更高的。脱离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故今要说一常本怀。啊，这个乐，念去身，念要，要是爱好。要好啊，非常喜欢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你。为什么呢？你具备了条件，你能够接受这个法门，就是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所以佛就非常欢喜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啊，这常本怀。

这个法门难得，这佛说两个字的意思。接着下面呢，大乘啊，大乘者欲也，这是比喻啊，乘以运载为意啊，乘是车。是运输的工具啊，人念古音念圣啊，现在大家都念成啊，成是个动词啊，圣是个名词啊，是车啊，它是运输工具。大圣呢，就是大彻，别于声闻缘觉，精求自觉之小乘。啊，这大彻，大彻运载量大，啊，乘坐的人多，啊，十二门论云。摩诃言者，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乘。啊，摩诃是大，言翻成乘。啊，他在二乘之上，所以叫大乘。二乘是声闻，是缘觉。啊，这两种人也很难得，他们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六道轮回是极其痛苦，他离开了。啊，他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并不是究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离开秽土生到净土不错了，但没开悟，没有见性啊，所以他不是究竟路，佛还要继续帮助他，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放下无明烦恼。无明是起心动念啊，佛要帮助他，不起心不动念。

这佛还是要教他。诸佛大人啊，诸佛大人臣是臣故啊，臣做这个大彻了，叫大了，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于大利益事，故名为大。这都是用比喻说明大乘的意思他能够灭除众生大苦众生最大的苦是什么？无明。它是一切苦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你看，不执着，阿罗汉能做到啊；不分别，菩萨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阿罗汉、菩萨都做不到。我们自己细心观察，前面念头灭了，后头念头就接着起来。一个念头接着一个，断不掉啊！这是大苦啊！没人知道这个东西一断，所有一切全断了，根嘛！见思。当然没有了，尘沙也没有了，跟你说，三途地狱全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那是个根，这个根最难断的，断不掉啊，它非常微细，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叫无明。你要知道就不是无明，你就明了。真的在面前，一个环扣着一个环，一念扣着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1600兆。万万是兆，这个万万是亿呀，万亿是兆，1600兆，一秒钟。所以，它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眼看不见，耳听不到，鼻也闻不到，舌也尝不到，身体没感觉。这叫做无明。这事实真相佛经上大乘经讲诸法实相真相就在面前。什么人知道呢？明心见性的人知道了。他为什么能知道？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能够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叫究竟处，不是睁着眼睛没看到，看到了，就在你身上看到，就在你环境里面看到，坐一板凳是的，这地板是的，天花。

是的，四面墙壁都是的，所有家具通通都是的，啊，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啊，它频率这么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叫诸法实相，这是自信，这是真心。啊，真心不动，真心能够见到妄心则动。啊，就是真正觉悟了，他能看到迷。啊，迷的那个样子，他看到。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放下就是啊，啊，一定要懂得放下，啊，放下就是。

于大利益时，这叫他大利益时一生成佛，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啊！一生呢圆满成就啊！啊，又以此诚能尽一切诸法边敌，故名为大。能尽一切诸法，边是边际啊，底是底层，边是从空间讲，底啊，边是横的，底是纵的。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怎么能摸得到它的边跟底？底是深度啊，大是广啊，边是广啊，啊，底是深啊，没底，没边呢、啊。为什么没有边，没有底？如果有深有底，它就是真的；没边没底，假的呀。虽佛说万法皆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有边有底不是虚妄啊，真有东西，真是这么回事啊，没边没底你就要觉悟了，就是不要去想它了，把念头打掉，你就圆满了，就成佛了。你还想那个边，还想那个底，永远在打妄想啊，永远在原地踏步，那你就错了啊。佛法向上一着，好像是玄学跟

玄修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玄学真的是空了。佛法学到最后，从空中里面看到什么？不空，妙了。为什么不空？它能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这才叫真正佛法。啊，空有是一，不是二。边底是一，不是二。佛法是不二法，二就不是佛法。这里头只能够悟，说不出来，也不能去想，一想就错了。真不得已用个大字来形容它，来称赞它。

啊，那么这个大乘谁是哪些人乘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这都我很熟悉的。他们是等觉菩萨，不但是等觉菩萨，实际上他们早就成佛了。啊，以菩萨的身份示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们对这个事情都通达明了啊！啊，他们真正叫大乘呐！啊，成大乘法了，跟释迦如来一样啊，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

又如般若中般若经中，佛自设摩诃眼意无量无边，摩诃眼就是大乘。啊，在般若经里面，佛说的，佛自己说的，啊，大乘，大乘这个意思无量无边，一是因缘呢，故名为大。啊，大乘的意思，后头还有很多。啊，现在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256页，256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言记，无量无边一世因缘，故名为大。他还继续说大乘啊，集注里面举了很多例子，让我们体会大的意义。般若经世尊自己说解释摩诃言，摩诃言是什么意思？无量无边意思是无量无边，是一世因缘故名为大无量无边当然是大。又宝积经略，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乘名为大乘这宝积经上说的。那么以上经论名大乘者，为如来与大菩萨能成。这个地方说是大菩萨，是化身菩萨天台大师称之为分。

即福。啊，它是这个大小，从理上来说，用心不同，用真心就大，用妄心就小。啊，妄心心量不大，它有限的，真心的限量没有限量的。啊，确确实实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没有边际，啊，是广，没有底线，这是说深，深广啊，都是无尽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个称之为大。那么由此可知，种种说法都是讲到自性，讲到真心。啊，纯用真心是如来。化身菩萨虽然用真心，他习气没断。啊，虽然习气不碍事，但是习气只有一个障碍，障碍他回归自性。啊，除这个之外，他跟佛的智慧德能、神通道力可以说没有差别。啊，诸佛如来呢，他回归自性，在经中讲，他住常寂光土。啊，化身大师他住十宝庄严土，差别就在此地。啊，其他呢没有差别。啊，所以这是唯有如来与大菩萨啊，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能成。啊，是大者所成，又所成之道。是诸佛如来之所行，所成之大，所成者大了，故名大乘。啊，诸佛如来所行之道，诸佛如来只有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就是诸佛如来所行之道。他没有为自己。啊，他没有自己。啊，为什么？他所证得的常寂光，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啊，没有精神的现象，就是没有念头，啊，没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常永远不变，即是清净即灭，啊，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光，光明遍照，啊，什么是光呢？常是光，即是光，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光我们见不到。化身菩萨能见到，啊，化身以下的这些菩萨、罗汉、啊，天人通通见不到，啊，这就是自信，这就是宇宙万有的

一切法从他而生。他不是一切法。一切法从他而生。为什么说一切法不是他呢？一切法都有生有灭，他不生不灭。它的现象完全是感应，众生有感，它就有应。众生之感，佛给我们说有四种：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明感、显应。明感、明音有四种，这四种都是自然的。佛经的名词叫法尔如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问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实实在在讲，因为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它是一体的。体是什么呢？体就是常寂光，体就是自性，经上也称作法性，也称作实相，也称作第一义谛。那么这就是如来之所性。也是化身大士之所行，这称之为大乘。又此大者，当体得名，常变为义。我们在行首过时，望境还原观里面看到的，三种周边，幕后的一种，叫含容空有，含是包含，容是容纳，包含虚空，虚空是最大的，它能把虚空包容。含有，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它都能包容。大乘教里常说，这个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就是大乘的意思。没有一样不报啊！所以只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种人，他契入这个境界。见性以下的人，这些菩萨，叫三乘菩萨，声闻缘觉。知道有这个事情，没有真的。像我们现在受经教的熏习，常常读经，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自己没能真的。可是知道了，祖师大德就劝导我们，要把心量拓开。小心量。是六道众生，六道人道以下，心量都不大，天人心量比我们大，能包容，所以所谓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比我们就大得多了。

啊，比化身菩萨那差得很远。所以大乘呢是当体得名，常是永远不变。啊，变呢是周边十方，啊，数穷三际，啊，觉诸对待，这个里头没有对立的，啊，说明没有对立了，它是一体的。全宇宙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所以恒盖十方，啊，是空，十方是空间，啊，一切空间，数通三世，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全包括在一念之间，无有一法先知，唯此先于诸法。啊，一切法生起有先后。啊，大乘没有比他先的。啊，唯此一法了。是在一切法之心，那么大乘就是讲的自心。如富大师寄云，啊，富大师在佛教里面也是很著名的一个人，啊，我们这里有一些参考资料，啊，叫善慧，啊，人民，公元497年到569年，啊，东阳。无上居士，伏羲啊，16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妇人，生2个儿子，啊，叫普建、普成，这些呢，都是佛菩萨再来。啊，他是在梁武帝的时代，24岁遇到印度一位高僧，啊，知道他的来历，他过去，啊，是什么人？转世再来的，啊，他是个大菩萨，转世再来的。那么他在嵩山双愁树当中呢，做了个小茅棚啊，两棵大树当中啊，自称当来解脱善慧大师啊，这年他只有24岁，跟六祖慧能同年啊，六祖慧能24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也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啊，梁武帝的时代。那么苦行7年，啊，在茅棚里进修，啊，打坐，曾经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经书如来，这过去佛，见到定光佛，啊，他见到

这三个福啊，他有神通啊，现在讲特异功能啊，所以梁武帝非常尊重他。

我们一般人、后人都称他为福大师。啊，大师就是称菩萨，称观音大师。啊，文殊大师、普贤大师，啊，等觉菩萨，啊，尊他为大师。那么他用功这个心要，跟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一心三观完全相同。啊，所以景熙的直观义列里面有提到他。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他说东阳大师就是福大师，居位居等觉。啊，上以三观四蕴为心要，啊，这么高的地位，还用天台的三观、四蕴，啊，在这上面用功夫，啊，一心三观，啊，空假中，一念之间，与一切法。知道一切法的体是自性，自性空寂，啊，这叫万法皆空，一切法没有自体，体就是自性，但是自性呢，不是物质，不是意念，不是念头，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一切法从它而生。啊，所以所谓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不能说它无。啊，大师岂如这个境界？是很高的境界，啊，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啊，随生随现，他的时间很短，啊，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当中，我们知道了，啊，现在科学这个时间是用秒做单位，啊，那一秒钟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波动所产生的幻象，这个波动的频率有多高？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啊，有1600兆，啊，万万是亿，万亿是兆，1600兆，一秒钟。啊，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真的就在眼前，它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眼睛看不到，在眼前看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想想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啊，电影还是用幻灯片
组成的，啊，现在用数码了，不用幻灯片了，这个幻灯片被淘汰掉了，这是以前电影的底片，啊，就照片了，啊，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射24张，一秒钟，所以它每一张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4分之一秒，啊，打到荧幕上去，马上镜头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啊，再关起来，再打开第三张，啊，它的速度快，一秒钟24张，啊，那我们可以能够想到，如果这一秒钟当中只有一张是有画面，其他的呢都把它涂黑，没有画面，啊，那么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啊，这一个画面出现了，是24分之一秒，我们看见没有呢？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光一闪，光里头有什么？没看见。这肯定，这我们能了解的呀。24分之一秒，我们就没办法了，只看到一闪，不晓得是什么。现在告诉我们，一秒钟，啊，是多少次啊？不是24次，是1600兆次。在我们眼睛里面完全不知道啊，没有感觉啊，啊，声音再大的声音耳朵没听到啊，这太快了，还没有来得及听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啊，气味闻不到啊，酸甜苦辣感受不到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它存在，实际上它就在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啊，用的是1600兆分之一秒的频率在我们眼前，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很难得，这个真相啊，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现在科学的仪器确实60年前呢，做梦都想不到。啊，仪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在这么快的这个频率之下的时候，他也能看见啊。那么佛说的这个比他这个还高一点啊，1600兆分之一秒啊，现在可以看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所以科学家承认，佛经上所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说的什么宇宙的真相啊，所以它不存在呀，我们存在是幻想，像电视荧幕上啊，24分之一秒的频率它在波动，我们看到了好像是真的。

现在的数码比旧的这个放映机速度快得多了，所以看起来更逼真。从前这个电影在荧幕里仔细看，它还在动，能够看到它动，它在动。现在这个电视看不到它动态。这就是频率高了。高到1600兆分之1秒，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在面前也看不见。实在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到什么时候你都能看见？佛说得好，你好好修行，到拔地就看见了。所以佛很厉害呀，不要用一切，用定功。八地菩萨的定功，这1600兆分之1秒，他完全知道，他能看见，能听见。这就是六根的本能呢，恢复了。八地以上，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完全看到。菩萨一共有52个阶级，最高的5个阶级，他们看到了。前面这些菩萨，有的听说，有的完全不知道。听也没听说过。那么这一心三观呢？东这个福大师这位居等处，他还是用三观四蕴而为行要，这是给我们做示范。这么高的阶层的人，还用一心三观。可见的这个方法是好。四蕴是讲什么呢？这个地方挂壶，后面挂壶啊，这个地方有个小柱。四蕴呢，就是四蕴心。凡人的起念有四位，就是凡夫起个念头，这个念头啊，有4个层次。第一个是你没念，这个念头没生起来。他举个例子，譬如我们念个松树，想个松树，但是呢没想。这是有个动机，想它。第二呢是余念，念头起来了，将其松念之位。第三呢真起，就是说，你念这个松树啊，这个念头起来了。你脑子里头有松树这个形象，第四呢，念意，不想它了。这一念里头有畏念、语念、正念、念起，所以念念相续而运行故。那么这个四念心，就此四运心之一。而推减四句，又灭亡一切起念的观法，这叫四性推减。让我们了解，了解什么？了解一切法是空的，
一切法从心。

心想生，你心里想它就有，你不想它就没有，这是真的，一点都不错。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呢，是断灭相，是一个一个相续相。你看这里说的就四层。有这个动机，刚刚起念头，正在念头，念头相完了。那么这里头就有生住意灭。无论是色法、物质现象，或者是心法、意念，无有一法不如是。不离一心呐、天台大师教我们用一心，同时观这一法空假中。空是什么？空是看他的心，一切法没有自性。自性就是真如，自性就是法性。法性有不可得，它没有现象，当体皆空。不能说它没有。它能现象，像是幻象。念念相续就是1600兆分之1秒的幻象。跟看电影呢，银幕上像是一样的。银幕那个速度慢，这速度都非常快。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呢，中要用它。我们可以用它，所以用它的时候，心里两边都不住，两边是空有都不知住，这个用就叫中道。用中道的是诸佛菩萨，我们凡夫不会，不是做空就是做有，这造业。业就感果报，所以果报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科学家劝导大众，人不可以有不善的念头。为什么呢？不善的念头会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还会造成呢我们居住环境呢很多灾难，都是身心不健康所引起来的，你说大乘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呢有贪嗔痴慢疑。这个在佛法称为五毒啊，很不善的念头啊。贪的念头会引发水灾。地球上海水上升了，江河泛滥了，海啸了，这些东西都是贪心引发的。嗔恚引发的是火灾，人一发脾气，满身的发热。所以嗔恚带来的灾难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

这种发脾气来的，愚痴所感的是风灾，飓风、龙卷风，愚痴、傲慢所感的是地震，怀疑就更麻烦，怀疑对自己来讲。 免疫系统瓦解了，其实你身体没有抵抗力，细菌很容易侵入，很容易感染疾病，环境呢会带来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突然下去。 陷下去，贪嗔痴慢疑，没有自然灾害啊，自然是美好的，自然怎么会有灾害？灾害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造成的，那真的很可怕，所以。 中国古圣先贤，诸佛菩萨都教我们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人真正能做到不贪、不痴、不嗔、不傲慢、不怀疑。 这些灾难全都没有了，我们身体一些疾病呢也都没有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佛教的我们，我们得真干呢，我们不干呢，那就错了。

能够把这个念头改过来，这叫真修行。啊，修什么东西？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用中国的伦常来讲，不杀生，这就是仁；不偷盗，这是义；不邪淫，这是礼。不愚痴，这是智慧。啊，不妄语，这是信用。啊，中国人要求人至少要把这五个字做到：仁义礼智信。啊，那么这五个字恰好就是佛门的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跟五戒完全相应。啊，事出世间圣人，啊，教我们要做好人呐，要行好事啊，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专门做好事，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他知道苦乐是从哪里来的，所有一切苦是从迷惑来的，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啊，带来的灾难呢，带来的苦痛啊，啊，乐从哪里来的？

带给你是快乐。啊，所以佛帮助众生，就在利苦得乐上下手。啊，苦乐是果啊，迷悟是心呐。啊，所以他的重点就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用教学做手段。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啊，30岁开悟，大彻大悟，就开始教学。啊，79岁圆寂，他教了49年。啊，经上所说的，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啊，天天干呢，没有一天休息。啊，经典里没有说哪一天放假，没有。啊，外国宗教经典里头有放假了，啊，有礼拜天放假了。啊，工作7天，休息1天。释迦牟尼佛教学没有放假，经上没有说哪一天放假一天，没有。啊，真真难得。啊，傅大师，他这2句话是：有无心天地。啊，有个东西，在天地之先。那换一句话是，天地在他后。啊，这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呢？无形本寂寥。这句话说得好啊，先天地这个东西，它没有形，这自性的本体。啊，今天科学里面讲现象，形就是现象。啊，这个物啊没有现象，它真有，它不是假的。啊，它不是现象，它能现一切现象，能生一切现象。啊，妙就妙在此地啊。啊，故强名为大。啊，我们怎么称呼他了？没法子称呼，勉强说一个大吧。啊，尊他为大。如《涅盘经》云呢，所言大者，名之为常。为什么说他大呢？他永恒。啊，常是。永远存在，就是不生不灭。啊，这是常的意思，不生不灭。有生有灭叫无常。啊，所以啊，它是常。啊，这是真心。又云，这也是《涅盘经》上说的：“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虚空。”心是他的性质，啊，他的性质广大，没有边际，啊，像虚空一样，啊，虚空大，虚空没有边，啊，找不到边，是今，此经中大乘二字，正喻，正是比喻，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之净宗第一地，啊，净土宗，我们念佛法门理论的依据就是这8个字，啊，净土宗法门

据什么建立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跟我们说的这八个字。啊，这净土宗的理论，是心是佛。啊，佛是什么？佛就是心，真心。啊，是心是佛是理。那净宗呢？是心作佛。我们现在念佛，这个心就是作佛。啊，念佛成佛。为什么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你不念佛，你念这些世间一切法，所以把你的佛心迷了啊！现在用念佛的方法，让你觉悟，让你回归到佛的位置上去，是这么个道理啊。啊，如果本来不是佛，你念佛就没用啊！本来是佛，啊，那我们要晓得，本来是佛是真的。哎，真的，那难道还有假的吗？有，假的很多。你不念真的，你就念假的。啊，假的什么？菩萨以下全是假的。啊，我们现在菩萨也不念了，罗汉也不念了，这些都是善的，都是好的，不念了。先念什么？念贪嗔痴慢。念明文利呀，念这些东西，这就坏了。啊，自私自利，明文利呀，贪嗔痴慢，七情五欲，这是负面的、不善的东西，啊，它也是假的。可是你念它，你念它了，你心里就现这个境界。念什么现什么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诸位一定要觉悟了。现在灾难很多啊！啊，外国的玛雅预言那个灾难快到了，啊，在20几天了，有没有呢？不念就没有，你念它就有。别念他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本来没有，念就有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啊，这个几天，每一个人要特别加功用恨，念阿弥陀佛，日夜都不要休息。就会把这个灾难念掉了。啊，一切念头，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善，没有比这个更善。啊，我们也不要搞得太高，什么清净心呢？啊，平等心呢？那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就行了。阿弥陀佛比清净平等觉还高啊！要真正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念阿弥陀佛，身心健康啊，法喜充满了 啊！他们说灾难是他们有，我们没有啊！共业里头有别业。

别业里头有共业，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我们决定没有负面的念头。现在正面、负面都不要去理它，专念阿弥陀佛。念其他的来不及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了。我们读过许许多多大小乘的经论，总结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是假的。所以我在晚年呢，万缘放下，连华严法华都放下了，专念阿弥陀佛，专讲无量寿经。给大家做个样子。我们心里头真善美慧，决定没有任何灾难。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所以能念之心呢，本来是佛，这是能成者大。其心念佛呢，念念作佛，这所成者大，叫大乘。阿弥陀佛，大乘当中的大乘。我们乘上这个交通工具，快速就到如来境界了。有能修者呢，即是心是佛之心。是心是佛之心呢，我以这是真心呢，用这个真心来修。来念。所念的呢是是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啊，只是一心。能修所心呢，只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即心即佛，心佛不二。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我们这20天果然能够做到这个，那就问题解决了。我们自己得度，我们居住这个地方不受灾难。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拯救整个地球灾难，我这个地区不灾难，可以说做得到。我们这个地区上大家人一起来干，那个力量就大了。这一大块地区都不会有灾难。要紧呐，很重要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希望同学们大家真干，别人不干，我们干。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自他不二，又自他万然。这就是一心三观，能所不二，修真不误，真修真干，超前离见，强明伟大，实在这境界说不出来的，不得已勉强称他为大吧，称赞他。以此为能成所成呢，强名大成，故体经题中
以大乘

为比喻，啊，以明群经要旨，所以对大乘两个字的意思不能不清楚。啊，大乘真实智慧，啊，是我们自信里的本自具足的，啊，它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真干，它就会产生不思议的效果。经题下面呢是无量寿，无量寿梵语就叫阿弥陀啊，所以阿弥陀翻成中国意思，翻成无量寿，也翻作无量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他的注解好，引经据典，梵语为阿弥陀，即本经所说极乐世界教主的圣号。啊，极乐世界有一尊佛，这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他的名号就叫阿弥陀。啊，我们这个世界出现了一尊佛，教学的时间不长，只教了49年，他就离开了。啊，释迦牟尼佛。啊，他离开是离开我们的地球，没有离开他的教区。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多大呢？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3000大千世界，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概念。啊，得用现在话讲，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的星系，啊，这星球啊，在太空当中运行的，好像是有组织的。啊，你看太阳，啊，太阳带了9个大行星，9大行星绕着太阳，啊，在太空当中，啊，这好像是一个系。那太阳呢？太阳又跟着银河转，银河是更大的星系。啊，这个星系在太空当中啊运行，啊，这个月21号叫银河对齐，这是个天象，也是稀有难逢，2万多年才有一次，我们碰上了。啊，这一天，银河的中心，啊，银河中心，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叫银河对齐。啊，2万多年才有一次。啊，这是玛雅的日历。啊，不见得是世界末日，是这种天象。啊，大概25000-6000年发生一次。啊，我们遇到了。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黑洞是天体的名称。
啊，是个非常巨大的黑洞。啊，黑洞还看不见，但是它有很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那么这三个星球就排在一起一条线上，就能想象到它的引力呀，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啊，首先它影响太阳，就跟我们住在海边上看到海水涨潮那个样子，道理相同。啊，涨潮是什么？是太阳、月亮、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太阳的引力，再加上月亮的引力，就会把地球上海水提升拉高了。啊，这就涨潮。啊，在错开之后呢，它力量没有了，潮就又落下去了。啊，那么现在碰到是更大的一个，哎、啊，不，当中不是月亮，当中是太阳。啊，就怕它引发太阳不寻常的风暴。啊，那么正好，太阳的风暴有周期性。每11年爆发一次，啊，也正好碰到明年是这个太阳的风暴期，啊，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啊，往后1年的时间，这是太阳的这个风暴。出现比较频繁，啊，这个风暴会影响地球，啊，影响地球的通信，影响地球的磁场，啊，但是影响都不会很大。那么这次加上银河系中心的这个黑洞，它这个能量就大了。啊，大了的时候，对地球影响就更大。啊，非常可能的，科学家的估计，我们发射的人造卫星，啊，可能都会被它摧毁了。啊，人造卫星摧毁了，我们通信设备也就起障碍了。啊，还有飞机的飞行都要靠卫星来导航，那卫星不灵了，被破坏了，这导航就没有了。啊，会造成等于说交通上的故障。航海也要都靠卫星导航，啊，这个导航的系统会搞乱了，甚至于完全没有了，啊，这就可能产生这个是小灾难，不是大灾难，啊，也是很难得碰到的，就是碰到这么一次，啊，麻烦的是怕。如果更严重的引力把地球的火山引爆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有10几个超级火山，都在海底。啊，只有一个在陆地上，那在美国。啊，美国大家都晓得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是个超级火山，啊，

诸位到美国去玩过、旅游过，你黄石公园大家都会去一趟。啊，你看那天的水喷泉，那喷泉太热了，那个水呀、碰到皮肤会皮肤烧焦，那么烫。啊，所以只能够远远地看，千万不要被水碰到。那是个超级火山。如果这个火山一爆发，麻烦可大了，美国就完了。啊，而科学家警告美国，黄石公园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啊，因为它现在很活跃。啊，加州地震也很多。啊，这个火山要爆发，火山口多大呢？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啊，这都是科学家的报告。火山口长45英里，不是公里。啊，英里比公里大，45英里长，35英里宽，这还得了吗？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火山口，啊，火山灰升到天空。20万公尺，啊，也就是我们讲的20公里，灰上升喷上去20公里，啊，现在国际的航线，飞机飞行的高度是10公里，在它的一半，这个火山灰很麻烦，那个东西很严重，升空那么高，跟着地球转。那在同纬度的地球就绕成一个圈，这个圈就是火山圈、火山灰的圈，这个麻烦可大了。火山灰什么时候能够统统落下来？科学家说1年3个月，它才能完全落下来。那么在没办法落下来的时候，火山灰的时候，严重会把太阳遮住了，就是说你有几个月的时间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啊，那么动植物生存都困难，啊，这个麻烦才叫真大。啊，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啊，这是科学家估计有此可能，啊，这是严重的。啊，轻的，那就是，我们通信设备被它破坏了。啊，短时期，大概总得有1个星期到10天吧，慢慢再来修复。啊，通信不灵的，可能手机不能用。啊，用手机很多是用，人造卫星。

我想科学家报告啊是正确的，啊，但是科学家报告是就事论事，佛法有更深一层的道理，啊，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啊，念头集中，佛经上讲，智心一处，无私不办。智心一处就是禅定。啊，心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了，啊，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如果念头集中，什么都不想，但想一样，这个力量很大。啊，这叫智心一处，佛说无私不办。我们化解太空当中这个灾难，都有办法做到。啊，所以。

禅定的能量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的本能。啊，希望我们把心收回来，散乱的心收回来，把意念集中。啊，我们观想，心里想，这个灾难不发生。啊，太阳风暴不至于引发地球上这些超级火山。啊，佛门讲回向嘛，我们把这功德就回向这里。啊，想到，啊，这个太阳风暴不至于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那么，阿弥陀三字是密语。为什么说密语呢？它含无边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啊，是深密，他的理太深了，我们一般人听不懂，所以叫密。啊，太深，太广大了，啊，是这个意思。今日以梵文为华语，邪密，啊，邪。密旨与显说，啊，把这个秘密的宗旨，啊，用明显把它说出来，这可以成无边的好，啊，这个阿弥陀啊是无边的好，无量无边，精进范围无量寿，是取其中首要之意。啊，经中无量光、无边光等十二圣号，同为阿弥陀佛的德号。这些到后面经文上呢，都能够读到。啊，十二光如来，啊，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就是细数，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大德啊，无量无边的密意啊，所以我们认真把念头集中，专念阿弥陀佛啊，把其他的杂念妄想统统放下，这个能量就大了啊，它就产生作用。汉译本则翻为无量清净佛、无量觉、无量清净平等觉，这其中觉字跟佛的意思完全相同啊，佛陀正翻为中文呢，就翻成觉者。啊，以上多种圣号，啊，都有无量这两个字。实实在在的说，佛的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义报、正报的庄严，说法度生。样样都是无量的，这夜夜无量啊！啊，盖一世尊妙德无量，故德号也无量。啊，在这个里头，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就是佛跟我们是同一个自性。换一句话说，

我佛名号无量无边，就是说自性的无量无边。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只有迷悟不同。啊，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他这一些功德、智慧、神通都他知道，他完全能用得上。我们有。跟他完全相同，一丝毫也不欠缺，但是不知道，我们用不上，我们用错了心。啊，我们把心用到贪嗔痴慢疑上去了，用错了，啊，用到自私自利。用到损人利己，是用坏了。啊，佛菩萨用心普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要有这个心，我们用这个心来念佛，不为自己。啊，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20天当中，日夜不间断的念佛。回向把灾难减轻啊，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功夫，不能把灾难化解，至少能减轻，这个肯定做到啊，能减轻就好啊，没有严重的伤害啊。啊，劝大家啊，我们今天现前在电视机面前的朋友，在网络面前的同学，我们一起发心啊，我们真正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把杂念妄念暂时放下啊，该想的也不想了，不该想的当然不要想啊，专想阿弥陀佛。啊，学菩萨的大愿大行，所以世尊妙德无量，德号也无量，夜夜冥中所含之德也无量，是以持名所照之德也无量。后头这句话好啊！啊，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把一切诸佛如来连阿弥陀佛在内把他们的智慧功德神通道理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圆圆满满啊，把它念出来啊，加持啊，这一次的迎合对齐啊，不至于有大灾难出现。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经题中手表无量寿者，以此三字。同是一经所述啊，这一部经讲什么呢？就是讲无量寿。无量寿是总题目啊，该无量寿是化身常住之体啊，寿是如如智之体，光是如如智之相，故经题表寿德，光德即摄宇宙。啊，这个光的德了，在寿之中，寿中有光，光中有寿，

光、表、空间啊，普照十方啊，受表数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是一体。这个体就是法身本体。啊，所以诸佛如来跟我是一体，万事万物跟我也是一体。啊，虽然是一体，差别很大。啊，那么这些差别怎么出现？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出现的。啊，我们每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前生广狭也不平等，所以就有千差万别。不论多少差别，无量的差别，总而言之，它是一体。啊，它不能离开一体。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就是一体。啊，一体之外没有法。啊，一切法之外没有心。心在哪里？一切法心现心变啊，一切法就是心，就是真如，就是自心啊，就是真心啊。不过我们的真心是带了妄，带了迷，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是真心，但是真心上带着迷惑。那修行修什么呢？把这迷惑除掉，真心圆满的显露，啊，这就要成佛。啊，所以真正明白的人，真正懂得的人，啊，像张家大师教导的佛法。没有别的，看破放下而已呀。啊，功夫是什么？功夫全在放下。放下你就看破了，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定功。你不放下，你怎么能得定？不得定，你怎么能开智慧？啊，智慧开，看破了。啊，张家大师在早年，那时候我刚刚学佛，他讲深了我听不懂啊。他能把很深的东西，用很简单的话来教我，这是真智慧呀！啊，这个不容易啊。啊，我问他。我那时学佛大概才一两个月，跟他老人家认识了，啊，认识是个缘分，啊，在台湾有一些蒙古人，啊，我那时在军中服务，住公家宿舍。宿舍外面呢，有几位蒙古亲王，啊，地位很高的，啊，这些人跟张家大师很熟，

那我学佛，他们知道了，很有兴趣来找我聊天，问我，哎，要不要找个高明的人呢？指导指导。我说要，我求之不得了。我说哪一位？他就介绍我张家大师。我说好，我就跟他们去了，啊，跟张家大师很有缘分，一见如故。啊，所以我学佛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我跟他3年，啊，每一个星期碰一次头，啊，他会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向他请教学佛。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叫我们很快契入佛的境界？啊，他就叫我看破放下。啊，好像走楼梯一样。啊，你看破这一层呢，把它放下，上面还有一层，你就能提升。啊，放下这一层，提升到上一层。上一层去，你又看破了，再放下，再往上提升。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就像这个楼梯，啊，从第一层一直到第二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真的一点都不错。啊，那学佛最大的麻烦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不能提升了。啊，放不下的那个学佛，那学佛学常识，啊，只有解没有行呢。放下是行门呢，看破是解门呢，解了马上就要干。干了，你境界提升了，你得向上啊，不能堕落，不能停止啊，一直往上爬，这绝对正确。啊，老师所说的这个，这里头的经义。中国大乘里面所讲的止观，啊，藏教里头也讲，啊，用张家大师这个简单话，全都包括这几种，啊，老师非常重视戒律。戒律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基。如果不在这上做真功夫，你就不得力。啊，这个不得力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你放不下。啊，你要想如何能放下，从持戒下手。会很有效果，啊！不从持戒，方向难呐，啊，不容易，啊！暂时听的时候放下，听完之后又把它拉回来了，还是放不下。那为什么古人他放下之后，他再也不会捡起来？原因，他的底子好，根扎得厚，啊，那就是戒律的根。啊，这里告诉我们，经题表无量寿，无量光就在无量寿之中。又真解云。

极乐净土三种庄严，真解里面所说的三种庄严，就是往生论上所说的29种庄严，分为三类。佛庄严有8种，菩萨庄严说了3种，国土庄严说了17种。天亲菩萨为我们详细介绍极乐世界，读了之后晓得极乐世界真正的美好啊，那个地方没有缺点的。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寿命无量，真无量，不是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平等，不是你自己修的，是佛帮助你的，加持你的。但是加持管用吗？不是不管用。跟真正证得那个果位的人没两样啊。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们要靠自己修行，修到那种功夫可不是容易事情，真难呐！一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这真不可思议。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你要靠自己修，要修无量劫才能成功。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立刻就得到。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搞，就是向往极乐世界。四弘誓愿，我讲经讲这么多年，告诉大家，我们修净土的人，只要前途两愿，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两个大愿，用什么方法呢？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我劝一切人念阿弥陀佛，这是我度众生，普度众生。我自己念这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我自己得度了。至于法门无量誓愿修，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呢，留着到极乐世界再兑现。此地不干，此地要干的时候学法门，你要多少时间去学？来不及了，时间不够用啊，寿命太短了。极乐世界无量寿，慢慢学，通通都能学得完，何必着急呢？何必浪费现在的时间？现在时间精力要集中，专念阿弥陀佛。度众生
专度机缘成熟的众生，啊，不成熟的不度。啊，什么叫成熟呢？我教他念阿弥陀佛，他肯念，他肯相信，他肯念，这就成熟的人。啊，他一定会能往生。啊，我教他念，他不相信，半信半疑，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不想去，那就算了。啊，别操心了。啊，操心变成我们自己大妄想。啊，把我们自己功夫破坏了，就随他去吧。啊，等到我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去关心他。现在不能关心。这个要懂啊，我们念转移，心转移。啊，这三种庄严不可思议啊，三种庄严一切归寿命啊，没有寿命，三种庄严谁去享受啊？就寿命是第一得了。寿命没有了，一切都完了。啊，最重要的是寿命啊！这无量寿太难得了啊！又安乐国土，一真三种庄严，入一法具，无量寿故。啊，这个是天亲菩萨说的很多。啊，往生论里面就说了好多好多遍。这历代祖师大德们讲经教学、著书引用这个非常之多。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常听。啊，三种庄严如一法具。这一法句是什么？天亲菩萨说：“真舍智慧，无为法身。”这个讲的很多，但是也讲过，次数少，就是阿弥陀佛。这一法句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故啊，就是无量寿啊！啊，最后通通归无量寿，故经题中表无量寿的好。则法藏因地愿行于果，果地的福德，极乐之一真主办，全部尽止，舍无不尽。啊，这一不尽，整个极乐世界用无量寿通通包括。这句话说得好，简单扼要啊，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我们要学会，要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不是很重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遇到了。啊，像以前皇帝批奏折，知道了阿弥陀佛就行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啊，尼姑讲就知道了，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句话就回答了，圆圆满满。啊，一部《无量寿经》说的是什么？就这一句话。印光大师常讲，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哎，也是这一句话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无量寿啊，就是阿弥陀啊。

你这法门多简单。这一部经讲些什么？就是讲心愿之名。这部经修的是什么？也是心愿之名。说净了。那细说，这就是这部经。这部经细说，法藏因地，法藏是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出家的名号叫法藏比丘。他怎么修成阿弥陀佛的？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过程，这个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国王，是个大国的国王。听佛说法，觉悟了，把王位舍弃，让给别人。他跟佛出家，佛给他起了个法名，叫法藏，法藏比丘。这个人心地非常慈悲，看到众生苦，就像自己受苦一样，发大心，眼前这些众生受苦，他就会想到他方世界，许多佛土都有六道。他看到六道众生苦，发心想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不是短时间的。帮助他离究竟苦，要得究竟乐，究竟就是圆满的，没有欠缺的。那离究竟苦，就要离开六道轮回，就要离开十法界，那才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是成佛。这一些六道众生，从天人、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到地狱众生，只要相信，没有怀疑，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就来接引你，慈悲到极处，到极乐世界，无论你带什么样的罪业，到那个地方，这些罪业都不起作用了。他以本愿威神加持给你。你得的那个乐，就像成佛的乐一样，得究竟乐，真了不起啊！你说什么道理，什么原因？佛在这个经上就细细跟你说，讲得很清楚，很透彻。经本不算长。黄念祖老居士用193种参考资料，一大堆呀！我到北京去。

访问他。房间不大，只有我们摄影棚一半大，摆一张床铺，一个书桌，旁边堆的这些书就是他的参考资料。我看了说，不是我送一部藏经给他，他说不行，没地方放，真没地方放。我好奇呀，这些都是宝贝呀，你从哪里找来的？佛菩萨感应，决心要做注解，自然有人送给他。佛力加持啊，找都找不到啊！找得这么齐全呢、这么多的资料啊，又精挑细选，把它挑出来解释这个经文，做成这一部注解。你看，我们现在印成精装本，上下两册。这书什么？细说极乐世界。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想去了。目的就在此地，就是叫你想去，想去真去的真。阿弥陀佛决定接引你，你决定不会失望。而且去的人多，过去很多，现在有很多例子，就在眼前了。走的人不生病啊，告诉你几点几分走，到时候他真走了，一点都不差了。没走之前还有2分钟，他跟你讲话。讲完时间到了，走了，就真走了。这么多人来给我做证明。所以你不能不相信。发藏比丘的因地，他怎么发的愿？他怎么去修行？看到众生可怜，生悲悯心，发了愿。去向老师请教，我要怎样修学才能满这个愿？我的愿才能兑现？老师没有说，没有开示，老师叫他去参学。十方世界。每一尊佛你都去看看。都去参访。多看多听。人家好的地方你记下来。不好的地方也记下来。不好的地方将来你不要。好的地方你统统采取。建立一个新的道场。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他真干了，用了五戒这么长的时间，每一尊佛刹他都去看过，所以极乐世界是个汇集本，他怎么造成的？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美好的，他统统采取了。不好的全不要，所以这个世界建成之后，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最殊胜的，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建立一个道场极乐世界，世尊给我们这么详细介绍，没有说有过往，就是没有过往没有上帝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
那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极乐世界

只有老师、学生，就这两种人。往生去的人全是菩萨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是学校，他是个道场。那他跟别的诸佛刹土完全不一样。啊，老师天天教学，学生天天学习。换一句话说，我们真的看出来了，往生的人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啊，为什么呢？他们的身体很特别，不是我们血肉之身，他是法性身，住的是法性土，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永远不生病，永远不改变。啊，你的面貌就是永远年轻，无量寿看起来年轻人。啊，他没有变化。啊，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岁月催人老啊。啊，人会老化了，极乐世界不会。啊，所以进他的讲堂，听佛讲经。听懂了，听明白了，毕业了，出讲堂就成佛了。你看，进讲堂的学生，离开讲堂你就成佛了，这还得了吗？啊，那我在讲堂，在讲堂里面还能现神通，妙啊！啊，为什么呢？自己本身在讲堂里听阿弥陀佛讲解，自己分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啊，到他方世界去供养佛，供佛是修福啊，去听讲经修慧呀、啊。你看他的修学没有间断、嗯，阿弥陀佛教他，设方所有诸佛都教他，他能不快吗？啊，他成佛还要很长的时间，不需要。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啊？变法界、虚空界只有一家啊，所以说，如其说它的是个世界，不如说它是一个学校，是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太大太大了，没有边际啊！十方世界到那个地方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我们也能想到，每一天从讲堂出来毕业的都做佛去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啊！真正是成佛的保证班呢、啊，这不去，那你亏就吃大了啊！你真的就大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58页，258页，倒数第三行，从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四行啊，又真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一切归寿命。又安乐国土依止三种庄严，如一法具，无量寿苦。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真解幕后这一段，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真三种庄严，这前面我们学过啊。依报17种，弥陀8种，菩萨4种，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全都包含在其中了。那么三种庄严入一法具，这一法具就是无量寿。如果没有寿命，所有的庄严都落空了。所以在德里头来说，自信第一德就是寿命无量，一切法了才能够自在受用，没有寿命呢，就通通都落空了。故经题中标无量寿的号，经题里头有这个名号，这个名号非常重要。这句名号把经中所说的性相离事因果，一切诸法一法不漏，通通含摄在其中。所以说法藏因地愿行

与果地上的福德，以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道场，一真主办，全部坚持，通通啊，这个名号都含摄圆满，无量寿这个名号。经题这一句意思深广，没有边际。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五个小段庄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庄严者，探玄记曰，探玄记是贤首国师注解华严经的这个主题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探玄记，这个里面呢有解释庄严。这庄严呢有二义，第一是居德义，第二是教师义。故小本曰：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往生论称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以见前。前面说过了，细论呢则有29种庄严，文繁不言，经的后面还有详细讲道啊。我们在上一次学习的时候，这是29种庄严用往生论的原文插在这个讲习里面学习这很详细。29种就是刚才说的依报环境上有17种，老师是本师阿弥陀佛说了8种，十方世界一切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去求学的，换一句话说，全都是学生。极乐世界没有小乘，通通是大乘。不但是大乘，每一个往生的人，纵然是无间地狱众生，有缘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话很重要。阿惟越智菩萨是大菩萨，我们常念的菩萨摩诃萨，大菩萨是摩诃萨。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是无比的庄严。具德，具足自信圆满的功德，具足一切菩萨无量劫来无比的修德，信德修德到极乐世界都圆满了，所以是无比的功德庄严。今本经曰，佛在这部经上说，法藏比。

比丘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贤，这两句话了，要真正把它记住。我们要努力来学习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心一意，庄严妙土。怎么庄严法？真心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发愿往生就是庄严，一心专念佛的名号就是庄严。名号是万德成就的，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万德庄严，一样都不缺。啊，世尊在经上讲的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称赞都劝导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世尊在灭度之前，阿难尊者向世尊请教，佛在世，我们有世尊可以依靠，有疑问呢，可以请世尊帮我们断疑生信。佛不在了，我们依靠谁？啊，世尊为我们说四依法，我们要记住啊，现在这个时代，往后再念念，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都来了，你听谁的？这个四依法的标准就比什么都重要了。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法是经典，从印度传过来的，历代高僧把它翻成中文。啊，翻的没有错，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对于翻译有怀疑。啊，为什么？一篇普通的古文，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十个样子。啊，原来的意思是不是真的能翻出来？不可以完全，啊，完全翻出来不可能。要看翻译的人的程度，要看翻译人语言的能力，啊，他前身不一样，怎么能不叫人怀疑呢？啊，李老师告诉我，中国人祖宗有德了。

把后人呢都教好了，人人都懂得伦理道德，不但懂得，能遵守，能落实，能做到。这个是德行的感应，感得佛菩萨示现在中国。以出家或者在家居士的身份来做翻译的工作，他不是凡人，所以翻译的经典意思决定正确。甚至于老师告诉我，参加一场工作的翻译工作的人，至少都是三国以上。三国在小乘，是阿那含；在大乘，是六姓位的菩萨。华严经上十姓里头，六姓位的菩萨。七姓是阿罗汉。这些人怎么会犯错误呢？你说翻得不错，无量寿经的翻译十二种我们没有完全看到，现在大藏经里头所说的保留的五种不一样，出入差太多再差的翻译也不会翻译成这个样子。这怎么个说法呢？这就肯定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听众对象不一样，听众对象程度高的，佛就说的详细一点；程度差一点，可能说的婉转一点。要随顺他的程度嘛，契机嘛。所以讲的就不一样。方向目标一致，都是劝你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决定相同。怎么个说法？那是善巧方便，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这就不同的东西出来了。这五种原译本里头有一种，还流行最多的康僧铠的本子。康僧铠是在家居士，那个四种还是法师翻译的，是居士翻译的，流通最广。中国的两个注解用他的本子，日本30多种注解全部用他的本子。昨天有个居士晚上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他想出家，我劝他别出家。他说他发愿弘法利生，我说在家一样啊。你看近代的夏莲居老居士在家的，黄念祖在家的，李炳南也是在家的，在家方便呐。
啊，我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去，就是因为出家了。你没看到吗？我如果是在家就没事，到大陆上弘化去了，什么障碍也没有啊。你看南怀瑾在家，就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南怀瑾出过家还俗了。啊，所以这个时代，在家修行，在家弘法，比出家方便。啊，你要是真干的话，你就得在家干，哎，你出家干，你的障碍就多了。啊，是此一时，彼一时。要深思度世啊！啊，这就是智慧了。啊，这就弘法利生。不弘法利生，专求自利。你看最近有这个在家居士往生，瑞相稀有啊，那不是假的。啊，何必要出家呢？啊，那你要问我，你为什么出家？我是老师叫我出家。啊，张家大师，我听老师的话，选择这个法门。啊，佛菩萨把我一生都安排了。啊，我一生没有超过自己的心，全是诸佛菩萨安排的。啊，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楞严经》上有两句话：“将此身心呢，奉承差了，世则名为报方恩。”啊，我们一生不为自己，为正法救助，啊，为宣传佛法，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啊，老师叫我出家。出家可以专心的，没有杂事困扰，可以专心学习。啊，可是寺庙也很困难。我在寺庙只住了一年，啊，就不能住了。就流浪了，啊，流浪有流浪的缘分，啊，这个缘分，我参加李老师11届的大专佛学讲座，参加道安法师。台北大专讲座4年，啊，在台北，老法师叫我做总主讲，啊，所以我有这两个缘分，认识几千个大专学生，啊，这些学生。有不少到海外去留学，啊，我跟他们的关系很深，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啊，他们都知道我，邀请我到国外去弘法，我国外的缘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没有这认识这些人，谁请我？

啊，他们分居在每个国家，所以全世界到哪里都有树人。啊，这是我练习讲经的道场啊，你得有机会去练了。啊，每一个地方，少则十几天，多不超过一个月。啊，周游列国。啊，这个方式什么？这个方式没有人嫉妒你。啊，讲得好，人家赞叹说。哎，过几天他就走了，一年就来一次，没关系，不产生影响。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可麻烦了，啊，别人就不欢喜了。这种流浪生活过了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地方啊！啊，你看到。85岁，啊，是去年，啊，这个地方，过去一个老同修何泽林居士，啊，我1977年第一次来讲经，他就是听众，啊，最老实的听众，每一堂课都来，没有缺过课。啊，这香港人啊，这一次香港回归之后，我到这边来讲解。啊，他往生了，遗嘱嘱咐他的夫人，把他住的六合院呢供养给我。我到85岁，你看，才有一块小土地、小茅棚可以落脚了，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佛菩萨安排的，我不要再流浪了，不要再到外面乱跑了。85岁呀，85岁之前都流浪。啊，这么多年呢。国内外的情形我都了解，啊，有我这种缘可以，出家身份可以，没有我这个缘呢，在家修行好，在家弘法好，啊，我这个缘很特殊。啊，每一个地方蜻蜓点水，这是李老师啊说我的状况的啊，到处去停一下，马上就走了，处处做客啊，我没有做过住的，而且呢，孤家寡人一个，无论到哪里。没有人陪我一同，就一个人去。啊，反正有人接，有人送。啊，自己一点不操心。啊，早年到美国，美国是不错，飞机一停下来，门一打开。接我的人就站在我身边了，啊，送也是的，啊，送飞机，他送你坐下来，把你的行李都放好，他再离开。啊，这个911事件的时候，一下就破坏了。啊，检查那么严格。美国重新检查很马虎啊，几乎都是不检查的。啊，送飞机的送人。

是送到座位，让你坐好，他才离开。啊，那个时候真是自由啊，乘飞机像乘巴士一样。啊，那么今天社会越来越乱，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真正修行就是心愿持名啊，别的方法不得受用啊，没有办法实现。别的方法要跟这一句佛号比，佛号所具的功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门跟它相比啊，都逊色，差得很远。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不求生净土？啊，往生论，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为我们做出详细的报告。啊，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环境、修学的美好啊，鼓励我们发心求生净土，非常难得了。啊，庄严众心，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一切众心，84000法门，啊，一门都没少啊。啊，又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菩萨自己讲的，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啊，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这些话是如上所言，正显经体中庄严之意。盖法藏，这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啊，他在修行的时候的名号。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心，是其殊胜愿心也。啊，我们读了这些经文，要真正体会到它的意思，我们得真干呐！啊，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真干，我们今天也要真干呐！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所有一切的行、心性、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要看作是庄严极乐世界的一份。我跟极乐世界添一份庄严，极乐世界我有份呐。绝不能减少啊！啊，要跟极乐世界加分才对呀！啊，那就是说，我们心要清净，不能有邪思，

不能有恶念啊，那我们给极乐世界带来的麻烦，怎么对得起阿弥陀佛啊？起心动念要纯，啊，纯疑就是阿弥陀佛，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言语造作也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这叫真正庄严净土。啊，我们决定得生。遇到任何人，劝他念佛。年轻，知识分子，啊，劝他学习《无量寿经》。啊，具足敬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够了，这就是标准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极乐世界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对不会违反这五口啊，这五口就是菩萨庄严的标准啊，也就是弥陀弟子的标准啊。我们要做阿弥陀佛的学生，敬业三福要做到啊。三福里头第一条就是我们常说的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啊，弟子规能做到了，这两句你就可以打满分了。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啊，后头一句修十善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家学佛十善业没做到，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做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原因就是把这三个根疏忽了疏忽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三样东西古时候是教小孩的，大人还学着干什么像盖房子的地基。房子虽然盖好了，大人的盖好了，他有地基，他不是没有啊，他没有的盖不成了。啊，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出家，地基都没有打，所以通通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十几年来我们提倡补习卧补啊，啊，要把这个功课补出来啊，从前不知道疏忽了，现在搞清楚了，赶快把这个课程补出来啊，我使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弥陀弟子啊，不要做个冒充弟子。
真正是合格的意思。啊，这五个科目就很重要了。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有这个基础，学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是真正的功德。啊，没有这个基础，功德谈不上。那是什么？福德，不是功德。福德了，你来生出不了六道轮回，人天福报，就变成这个了。啊，功德呢？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这太殊胜了！啊，佛弟子要修功德，不修福德。啊，世间人修福德，不知道修功德。啊，贪念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

啊，所以庄严妙土，庄严众行，庄严妙土是依报，庄严众行是正报。我们都要知道怎么做，理论、方法、果报都在这部经里头。啊，学了之后啊，要真干呐、啊，因心获果啊。啊，我们有庄严妙土之心，有庄严正报之心。啊，随着果报，果报就是极乐世界。啊，故曰：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啊，果甘乐土，乐刹，乐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果报极乐世界现前了。啊，故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那么这些我们要认真学习，要认真把它兑现。啊，再看底下一段，又经中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啊，这些盛况他方世界都没有。啊，特别是容色，容是繁荣茂盛啊，你看树木花草啊，长得那么好，它永远不衰，它永远不变啊。我们这个世间，古人有所谓花无百日好啊，啊，花无百日香啊，人无千日好，会变呐、啊。啊，人感情再好，住上3年就讨厌了，他不能保持啊。极乐世界永远保持啊，啊，花永远香。啊，草永远绿，它不会变黄，它不会变枯。啊，就是那个世界是真长的世界。啊，人寿命很长，

不衰啊，它不老，它不变啊，也就是除了极乐世界之外，在一切诸佛十报土它是常住的不变的，十法界六道是无常啊，无常就是刹那刹那在变，它不是常住的啊，这就是苦，一切苦的根源从无常来的啊，它不能永远保持啊，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的变化，无法想象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可别当真了！啊，真常。以我们的身份能够在这一生取得真常，只有念佛往生净土，除这一法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方法。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三乘菩萨，都不能够离开无常。你说这个多难啊！不能离开无常，就是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不能离开十法界，这是无常。四圣法界寿命比我们长啊，可是他依旧是刹那生灭，啊，这个理事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真正发现啊，我一定啊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不再干傻事了，这个世间全是傻事啊，容色光耀不可生事，你看不完呐、无量光焰呐、照耀无极，极乐世界是一切珍宝成就的啊，珍宝都放光，所以那个世界光明世界，那个世界没有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啊，人身上放光，万物都放光啊，自然放光啊，所以是无量光明啊，照耀无极，这无极是形容，它照耀不间断啊，它照耀得很远。下面举个例子，白珠摩尼，摩尼宝珠，白色的，意为皎

明妙无比呀。啊，这些珠宝都是极乐世界普通的装饰品。啊，放在哪里呢？到处都是。啊，树上有，建筑物有，身上也有带着的。花果芬芳，光明照耀。啊，前面是讲的珍宝。庄严，花果是讲到医保啊，树木花果也是永远不变的啊，光明照耀，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啊，这是讲的香气。啊，树有光有香。啊，香气随风散拂。啊，水流到哪个地方，香气就到哪里。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啊，我们这个时间啊，这几天快到圣诞节了，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在那里张灯结彩啊，来庆祝了。这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啊，极乐世界真是看不完的这奇妙真意啊，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这些都是显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具足庄严，周遍其国，是庄严一词里面所含的教室的意思，教室教户，事是装饰啊，显示环境的这美化。至于举德，啊，不但这么美，它有德，啊，举德呢，如第九品当中说到了，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我们把下面这几句念下去就明白了。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者，盖由如实而安住。实是什么意思呢？真舍之际，是为具德。啊，这个实是真实，这个实是实相。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真是永远不变，这叫真。凡是会变的，都叫无常，都叫假的。啊，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假的，不是真的。极乐世界的身体是真的。

为什么？他没有生老病死，他的身是化身啊。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往生的人没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心是阿赖耶的见分，啊，阿赖耶是有生有灭，啊，它是生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心、心是念头。啊，是没有离开阿赖耶。啊，生灭的频率高达每一秒钟1600兆，高到这样的程度，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到。音声再大，耳朵没听到。为什么呢？还没有来得及听，它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自信，遍一切法界。阿赖耶也是遍法界，啊，换一句话说，阿赖耶是迷惑的自信，自信多大，它就多大，啊，它在迷位。如果它觉了，觉了就不动了，迷了就是动，啊，在晃动，觉了就不动。大乘教里常说觉心不动啊，迷就动了啊。慧能大师见性也说到这一点啊，他说了5句，第4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没有动摇，那叫自信本定。那么我们从这地方要体会到，真心是不动的。啊，动呢？动是妄心。什么叫真？什么叫妄？自己就有数了。啊，所以我们把那个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了。别去找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真心就在面前，用不着找。妄放下了，真就露出来了。啊，真妄是一，不是二啊。啊，离开妄去找真，找不到。到哪里去找啊？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真就现前了。啊，就这三样东西，把我们的真心障碍住了，不能证得。啊，世尊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明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这话说多清楚，多明白啊！所以，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心就现前了，没失掉啊！障碍去掉了，它就现出来了啊！所以，真妄是一。
不是二。啊，凡夫呢，他的麻烦在真心虽在，不当家，不做主，不起作用。妄心当家做主，它起作用。妄心就是念头啊，真心没有念头，有念头都是妄心在起作用。啊，什么时候会用真心，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没有别的本事啊。他的本事就是能够在一念之间把妄心放下了。妄心一放下，他就成佛了，五祖衣钵就给他了。所以学佛学什么，要记住，就是学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自扰就是讲的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东西一放下，就不叫人了，叫你做佛了，名字换了。啊，佛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大自在了啊！凡夫离世有障碍，世事都有障碍啊，无量无边的障碍，障碍叫你生烦恼，烦恼叫你造罪业，罪业叫你六道受苦，就干这一套啊。明白觉悟了，不再干这些傻事了。

啊，这个事情不能不把它搞清楚。啊，这真的具德，啊，如实而安住，我们应当学的。啊，极乐世界每一个菩萨都是如实而安住，啊，他住在实相里。

啊，经要多读，要熟读，要常识熏修。啊，否则呢，会产生误会。啊，昨天山东几个同学来看我，他们在佛堂里面拍的一些照片。啊，这个照片是连续的，就是录影。用手机拍下来。啊，这个照片里有莲花，有光，啊，有一道光，就像光柱一样。

里面模模糊糊的看到相，看到人相。啊，这个这桩事情我以前看过一次。啊，他以为那个光就是长寂光，我就告诉他，长寂光没有现象。啊，不是物质现象，不是意念的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你这儿有现象，这不叫长寂光。啊，你是这感应的佛光可以，不可以叫长寂光。常能看到长寂光的人，八地以上，你这一展开，我们都成八地以上了。不是我们是凡夫啊，还有自私自利，还有贪嗔痴慢呢，还有是非人我啊，所以决定不要产生误会啊。经教部书啊，他不是傲慢，他是真的是误会，误以为那就是长寂光。啊，长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啊，不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不但是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连习气也要放下。有习气都是障碍。啊，十宝庄严图里头41位发身大士，他们知道有长寂光，见到没有呢？没见到。啊，41个位次，7地以下的都没见到，8地以上见到了。啊，到等觉。放下最后一品习气，他才能进入长寂光。如果还有那一品习气没断，他入不了长寂光。啊，入长寂光，十宝庄严图就没有了。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我们说真的，这是比较，他跟十法界、跟六道比较，他算是真的。为什么呢？十法界、六道啊，它是生灭法，十宝图不是生灭法。哎，他真的，他有常乐我净，啊，但是他不是寂光图。跟寂光很相似，不是寂光，因为它有现象，寂光没有现象。不深入不行啊，容易产生误会啊。啊，还有现在，这是乱世。啊，有特异功能的，附体的特多。我自己亲自遇到一次，啊，这很多年前，在北京住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就遇到一个附体，啊，那个不是假的。那是真的。

啊，附体那个女孩子在照样，现在这个人还在。啊，被附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啊，附体的这个灵离开了，他醒过来了，问他什么？不知道。哎，有一些的这个附体的走了之后问他，他都知道，这奇怪。啊，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来了，菩萨来了，真是佛来了，真是菩萨来了。说的这些话，跟佛经上一对照，差很远。不像啊！啊，如果信那些东西，不信佛经了，那就走慈禧太后的道路。慈禧太后亡国就从这亡的。啊，不相信佛经，不相信圣人经典，儒释道都不要了，要什么？要复乱，天天加急复乱。啊，完全听鬼神的，下级复乱是鬼神干的事情。我们年轻对复乱很好奇，啊，我小时候在福建住过6年，福建人对这个很相信。啊，家庭稍微好一点的，都有暖毯。啊，而且伏击的，那个小的本鸡，很讲究。啊，做的是个龙头的样子。啊，那只鼻呢，就是龙的舌头。在沙盘上写字，啊，也有特制的毛笔，套在它上面，用朱砂可以写画符，啊，可以写字。啊，我们小也十几岁了，11、12岁了，啊，我们很喜欢看。在桌子旁边，啊，两个人扶，不是一个人，啊，一个小簸箕，这个人两个手捧着，对面的一个人也是这样说，让他移动写字，速度很慢，一个小时大概写50、60个字的样子，不多。一个小时慢慢的写。啊，扶的人是什么人呢？多半都是挑水的、卖柴的、拉黄包车的，完全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到街上把他找来，找两个人来扶。啊，那么他这2、3个小时不能工作了，给他一点钱。啊，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真相信啊！啊，到台湾也有腐乱的，但是我去看了、参观了，它是专业的，叫乩童。啊，不是他了，别人拿到那个簸箕，他不会动的，所以我就感到奇怪。啊，专业会骗人呐！我福建看的那个骗不了人的，那是随便找来的，根本不认识字，他什么也不懂啊，而且字写的规规矩矩，很工整。我们小朋友看他写的字，我们都认识。啊，台湾这个专业的，我们只看他那个字动了，动的速度很快。
啊，这是乱话。

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看出来。啊，只看到这董老啊，口里念念有词，旁边有人笔记，一个小时下来时候几千字。我对这个怀疑。啊，我见到张家大师，向到人家请教，我说可不可以相信？啊，大师告诉我，鸾坛里面说神说仙来的全是假的，灵鬼、假借这些佛菩萨、灵仙的名号来做一点好事。啊，他有神通，但是能量很小。啊，很近的事情他知道，小事他知道，大事时间长远他就胡说八道了。啊，告诉我满清末年慈禧太后就喜欢这个国家大事啊，请妻来指示，他听贵神的，他不听大臣的，他造的业重啊，这200多年来大概造业最重的没有人超过慈禧太后啊。中国文化的根是从他开始，让大家把信心丧失掉了。啊，世世代代没有人敢做的，他真叫胆大妄为。啊，清朝是一个小族群，啊，从东北入关统治中国。入关时候军队只有20万人，统治中国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人口，他凭什么？啊，真正贫瘠的，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祖宗之德。”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啊，祖宗之德，后人能够守得住。啊，能够依教奉行呐、啊，进入到中国之后，完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啊，大小事情都邀请儒释道专家，啊，向他们请教。而且请这些专家常常到宫廷里面去讲学，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学习，学习得非常认真啊，课上完之后啊，他们复习啊，研究讨论啊，皇上要求每个人提出心得报告，不敢不用心听呢、啊。皇上自己也报告他的心得，他们真干呢、啊，不是做表演的，真干呢、啊。啊，那么这些资料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那个时候请哪些人去讲？讲《论语》，啊，讲《四书》，讲《礼记》，讲《诗经》，讲《易经》，那些注解。

材料、教材都在，啊，都收在四库全书里头。啊，真干不是干假的，所以在执政的这个阶段，成就乾隆、雍正、康熙。啊，嘉庆前一半，太平盛世，大概150年的，啊，他们这个太平盛世超过唐太宗啊，超过贞观开元，超过汉朝文景之治。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兴旺的一个时代，啊，就是他们把儒释道是这认真来学习，啊，儒释道这些高人没有人敢欺骗他们的，啊，他真通嘛。啊，所以他们懂得治国，懂得怎样教化人民，他懂。自己真学，真正做出好榜样。啊，中国人服了。啊，比明朝做得好。啊，比明朝一些皇帝更爱人民啊！啊，得到人民拥护啊！末年之衰就衰在慈禧。啊，慈禧把宫廷里面讲经、教学这个规矩破坏了，他不要了。啊，也许是他听了。古圣先贤这些话了，好像都是句句都是在骂他，在批评他，所以他很不高兴，不要了。啊，听鬼神的。啊，皇上不带头，下面老百姓就跟着，不重视了。本来人民。对儒释道非常尊敬，啊，慈禧太后这么一做，人民恭敬心就衰了，啊，慢慢减弱。我们说十年十年比，一个十年比一个十年差。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100年。啊，那个时候还有讲的人，学的人没有了。啊，在慈禧之前是全国人民都学习，那皇上带头嘛，哪个敢不学？成了个风气呀，他把风气改变了，不学了，搞迷信了，民间也搞迷信了。啊，到民国建立之后呢，连讲的人都没有了。满清末年还有讲的，没人做。啊，到民国以来就讲的人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家对中国传统东西非常陌生，不知道，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好的时代，啊，有过这么好的政治。

啊，所以说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个人是谁？是慈禧太后。啊，这个人都在地狱里。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知道它有因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造作的时候容易，将来苦报无边。他没有想到国报先前，后悔来不及了。就这个时如是安住。这四个字我们要学习。如实就是用真心，用正念，决定不要想歪了，想邪了。学儒，那个真实，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的真实，世间人讲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永恒不变。它超时间，超空间，无论在哪里，它都是真理，不会改变。在中国如是，在外国也如是。三千年前如是，三千年之后依旧如是，这叫真呐，是啊，永远不能改变的，永远是基础啊，扎根教育，要以这个为基础，你就完全正确了。不以这个为基础，你那个根不坚实，是松散的，很容易产生变化，现在许多人，昨天来的一些同学也是在搞传统教育，想办学校，正在筹划进行，他们又想做这些事情，又想念佛，问我哪个好，我告诉他，念佛好，办学校不容易。到哪里去找老师这一想他就麻烦了。要我派老师，我说我就孤家寡人一个，我手下没有人。我就问他。我们奖金有网络，有卫星，山东可不可以收到？能收到，那我就派去的老师了。除这个之外，我没有老师可派每天4小时奖金，真正好好学够了。不需要办学校了，就用这个方法，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这多好呢，多省事办个学校操多少心

啊，搞得不好就造业。啊，不如啊，老老实实。啊，每一天学习经教，把学习的落实到生活，那就是标准的弥陀弟子。啊，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好啊，稳稳当当啊，也没人嫉妒你，也没人障碍你，啊，这都好了。啊，这个在当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大家认真努力，不要把光阴啊浪费掉了。别去胡思乱想，啊，真正想办学校，先要培养老师，培养老师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没人教啊，这个事情真难呐，啊，老师。从哪里出来？老师，今天老师这个条件呢，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真正有爱心。啊，大慈大悲，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耐心。怎么样的苦，不折不回。他有这两个条件。让他就摸，摸上10年，他就成功，他就是个好老师。啊，起头扎根，如实道这三个根，一定要做到。啊，这是不能少的。啊，德行的根，你的爱，你的慈悲。啊，你的定力就从这里看，你这真做到了，你的慈悲心有了，你的定力有了，这就定在一处，就此地讲，如实安住，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再用1年到2年的时间学文言文。啊，这2年用什么教材呢？可以用群书之要。啊，2年的时间专门读这部书。啊，这部书要能够背诵，是吧？把它当作文言文学习。啊，有这个基础之后了，然后再用10年专攻一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10年之后，他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啊，这个老师就成功了。不是这个办法，没有啊，现在没有老师啊。啊，战后还有几个老师知名的了，现在全部都不在了。现在没有了。啊，我们都不够资格做老师啊！这是真的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就摸索10年的时候，摸出一个名堂出来了，摸到一个头绪出来了。啊，那么群书之要，一共是65种典籍里面。选出来的，能够有65个这样的人，每个人专搞一种，啊，10年之后，就有65个汉学专家，啊，这个时候才能够谈上办学，啊，你有老师了，你现在办。

学有办学很容易啊，有钱马上就房子就盖起来了，学生又招来了，没人教啊。啊，这个事实摆在面前，不能不知道。啊，培养师资，真找不到别人，自己发心干嘛？啊，用2年的时间把这3个根扎稳，再用2年的时间去背古文，啊，就背这个群书治要就行，非常管用。啊，2年把它背熟了，文言文有基础了，再一门深入。啊，这65种里头。或者65种之外都可以，选一门。啊，一生专搞一样，才能变成专家。搞多了就不行了，你的精神、你的时间统统分散了。啊，多学一点皮毛不进。啊，中国古人的标准是开悟。一门深入能开悟，他心是定的，一天到晚就想一桩事情，他不胡思乱想，啊，久久会豁然大悟，啊，这一悟就贯通了，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也能讲，他都能贯通，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儒跟道也讲求开悟，这开悟重要啊！不注重记诵，啊，记得太多没用处，死的叫死记，啊，开悟何学何用？啊，识真实之际，这叫具德。啊，名号确实具足万德、万能，一切庄严呢随应而现。啊，这十五品里头又说，此正显呢四时无碍法界的圆明具德。啊，开悟没话说，那真的好老师。啊，要走这个路子。可靠啊，走这个路子正确。这个路子在中国几千年人都遵守，而成就在历史上可以能看到，比比皆是啊！啊，只要你肯用功，只要你能够坚持。啊，什么样的苦难都不退心。啊，什么样的荣幸呢，也不会被他诱惑，你就会成功。啊，顺境逆境呢，都不能干扰你。你决定成就，啊，而且时间10年足够了，叫圆明具德。下面第6个小段，清净，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下面是清净。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清净者，身口意三业，力
一切我心。

一切烦恼，一切苟然之味，这一切两个字灌下去三个，离就是放下了，远离啊。首先，我心不善的行为叫我心。行有三大类，啊，身体的造作是心，行为嘛，口里头的言语是心。心里头的念头是心，这叫三业了，身口意三业。啊，一切不善，不要去想它，不要去说它。不要去做，这个是礼物的核心啊！你真正礼物了。佛经上讲的很具体，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尤其说的详细。从第32品到37品，那么长的经文，几千字，啊，就是说的我心，身口意三业，啊，这一部分一般讲这是戒律，啊，每一部经都有戒定慧。这一部经里的戒律特别清楚，啊，讲得多，讲得长，讲得很具体。我心就升起烦恼，烦恼就带给你染污，啊，一个生一个。所以离要从我心下手，我心没有了，烦恼就断了，染污也没有了。探寻机缘，这华严宗的善业无过云清净，啊，就说明标准。啊，清净的标准是善业无过。啊，善业里面，意业是主宰，就是念头。啊，所以要从意业下手。啊，已经不再念这些东西了，把心里面的是非人我断掉，这就是破身见的前方便。啊，身见破了，才能证虚脱还苦。怎么断法？很难，先把它淡化。啊，那就是对是非人我学者不执着。啊，以前对这个执着很严重，现在把它淡化。啊，再放下自私自利。

再进一步放下名闻利养，再能放下五欲六尘，就能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了。啊，万缘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

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功夫。啊，顺境没有欢喜心，啊，逆境没有怨恨心。你用平等心对一切境界，啊，这个境界里面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如如不动。初步的禅定得到了，这样的心态念阿弥陀佛，很容易成功夫成片，很容易得到。得到功夫成片的人，就保证往生。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他得到了，他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去，啊，真正的自在。啊，如果还有缘分，就是还有寿命，你就不断的提升。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提升？比极乐世界效果大。啊，佛在经上又说，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超过极乐世界修行呢100年呢。这什么原因？这个世界难修，极乐世界太容易了。啊，难能可贵呀、啊，难修不容易，娑婆世界绝对不会退转的，可以慢慢来呀、啊。这个世界是大进大退，啊，进进的很高，退也退得很厉害，是大进大退。你要在此地大进，到极乐世界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不是没有好处。啊，逆境恶缘有好处啊！啊，天天有人回报我，有人障碍我，啊，有人破坏我，还有人陷害我，好事。啊，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你能不生气吗？你能没有怨恨吗？你能没有报复吗？在这环境把这个偷都磨干净了，都磨平了，磨光了。所以境界真的没有好处，问题是你自己会不会用心。你要是用它来修行，好境界，把你这些习气的时候统统磨光了，你成就了。没有这些人，你怎么会成就啊？啊，再告诉你，你真成就了，害你这些人，他们都有福了。为什么？他们把你成就起来的。哎，干这个坏事，他还享福了，他不受恶报啊。啊，你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成就你的菩萨，成就你的道业了。啊，他做的好事不是坏事，实际上原来是坏事。到后来你成功了，他都变好事了。啊，理要搞清楚，不搞清楚你想不通啊。啊，天天给你供养。啊，叫你一切都不操心，样样都给你供养周到。啊，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好啊。如果在那起了贪心，你就堕落了。啊，所以有些大护法善行护持，样样啊，到以后他躲三恶道去了。什么原因呢？他这些供养把你的贪吃慢供出来了。啊，你起了贪心了，起了傲慢了。这个护法把这个护持的人呢，
道业毁掉了。

所以他有罪过，他堕三途啊。啊，如果你的供养他不动心，如如不动，那你做了大功德了，这大成就。所以弘护都不容易，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真正通达教理啊，护也许把人护到三途去了，自己也堕地狱。啊，所以业因果报非常微细，不能不知道。那护法的人要小心谨慎，一切适可而止，不再给你加一点。啊，衣食住行，点到够了，行了，不要再多。啊，这是真正会护持的人。啊，有个小房子，能居住，你可以好好用功，够了，不必要大，不必要豪华。啊，你不会，啊，遇到的这风雨，啊，能保护你好，这就行。啊，样样都是够了，要知道怎么就够了，不要再增加了。啊，这叫护持，懂得护持。啊，修行人一定要懂得谦虚，要懂得礼让。啊，我这一生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啊，旅行一个箱子就够了，全装在里头了，没有多余的。啊，那现在出了名了，啊，到处有人送啊。所以我就可以开店了，啊，谁需要就送给谁，啊，有好处。我住在六合院，我家家都布施，每一家都送，啊，皆大欢喜。啊，这样说他们都念佛了，啊，我只告诉他，老老实实在家里念佛，啊，六合院那边呢？都是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工作去了，老人留在家里。啊，劝他们念佛。啊，我旁边还有一块地，还有房子。啊，原来我都不知道，招牌都没有了。原来的招牌叫六合净院，我前天才知道。村长告诉我，啊，现在里面住的人都不在了，啊，产权是他们的，也没有继承人，所以变成全村共有，啊，由村长来管理，全村共有，把它恢复起来，啊，我非常赞成，啊，他说改一个名称，我说不要改，还用老名称。六合净院很好，不要改啊，把它做个小佛堂啊，让老人都到这边来念佛，到这边来听经啊，大家很欢喜，是好事情啊，去照顾这些房啊。啊，这一个村团结起来了，啊，附近的邻村慢慢范围越来越大。

大家都学佛，好啊，精神有寄托。这个夏莲居老居士说得很好啊，乱世无如念佛好啊。啊，此生端为大经来，啊，就是为了这部大经啊。但是很有意义。自心化他，心安理得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60页，从第六行看起，清净者，身口意三业，利一切恶行、烦恼、苟然之位，探玄纪云：三业无过，曰清净。盖为身口意三业皆无过失。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贤首过失，六十华严的注解叫探玄记啊，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叫清净。清净的标准是三业无过，身、语、意三业皆无过失，这就是十善业道圆满的落实了。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叫身清净。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口清净。意不嗔，不贪，不痴。这个叫三业无过，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做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在很多佛像，画的佛像，佛像头顶上有圆光，圆光上面写了有三个字，有梵文的，有藏文的，也有中文的。这三个字发音叫嗡阿吽。嗡是身，阿是口，吽是意，就是三业清净。三业圆满的清净是佛，这皆无过失啊。用这个做标准呢，又非常具体啊。又清净土啊，直净土，诸佛如来所居住的。清净身呢，是指佛身；清净人呢，是指如来。清净身是对身体说的。清净人就是佛，

啊，三种清净都达到圆满，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于此经体中庄严清净，妙合天然。三种庄严者，无量庄严也。今其入一清净具中，使一切皆已。又经云：心经则佛土经，表一切一切。华严玄旨于此处见之。啊，这属于华严境界，在本经里头有。所以说本经即是中本华严。啊，这不是随便说的。啊，经上可以找得到证据。啊，确实跟华严所说的境界相同，这是华严说的详细，本经说的简略。啊，十一部经不是两部经。啊，古来祖师大德了有这种看法。

又汉译，称阿弥陀佛了为无量清净佛。所以无量清净觉就是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三业清净很重要。时时刻刻想到十善业。它只有十条。是我们身口意。起心动念的一个清净标准。下手就从这十善下手。圆满是如来的果位。在如来果位上，十善业扩大了。化身菩萨扩大到84000细心，真的是一切是土。到如来果位呢，这个清净是没有边际的，没有底线，没有边际。所以人清净，土就清净。国土清净，这是一报随着真报转。我们认真学习，努力的学习，真干，果报第一个是我们的身心清净。身心清净，什么病都不会生。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随心转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不会有一切灾难。这是中国古人所谓“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人有福报，居住的环境自然就好。又其中第十八愿曰，这一愿非常重要，48愿的核心。48愿里面哪一愿最重要？就是这愿。这是阿弥陀佛自己发的愿，说我做佛事，就是阿弥陀佛。他成佛的时候，祝福过人民，有。做菩萨道者，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人民发心修菩萨道，常念我尽戒心。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受宗师，我与不可计比丘众啊，非心迎之。念佛必定生净土。
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受宗的时候，阿弥陀佛与无量的比丘去迎接他，啊，接引他往生，共在前离，啊，佛跟大众都在这个往生人的前面，即还生我国作阿惟越之。这是汉译的啊，跟这个汇集本不一样啊，汉译的第十八愿。啊，汇集本里面做阿惟越智菩萨是在第二十愿，十八愿是生念必生，讲的比这边更清楚更明白。啊，此中境界心呢，就是清净心，以及往生论中的清净句。啊，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清净句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为什么？清净心生智慧，染着心生烦恼。智慧不是外头来的，是自己心性当中本来具足的。啊，所以智慧啊，不必到外面去学。外面去学得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清净心里头自然流出来的，啊，清净心里面有智慧，也有知识，它都有。啊，所以得清净心，事出世间法，全都知道。

不需要学，在这个世界，特别是在宗教里面，有很多宗教里头，那些大德、高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很多，他有智慧。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这个就是智慧开了。所以古时候东方印度跟中国教学都重视智慧，不重视即问。重视开悟，开悟了，教学的目的才真正就达到了。圆满的开悟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现真心呢，你见到了。一切法不离自性，这个世界，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生所变。你要是见了性，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所以见性全都知道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那么也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清净句，佛名无量清净佛，佛心就是无量清净心，总之是一法句，即是清净句啊，即是啊，真摄智慧无为法身，一切是一句佛号，这你讲清楚了。啊，极乐世界，无量的庄严，入一清净句，就入这一句佛号。这是让我们知道，真正知道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佛号代表了整个极乐世界。天亲菩萨为我们介绍的29种庄严，啊，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当中，念这一句佛号啊，就全念到了，所以这句佛号具足无量功德，道理在此地。那修行，古往今来，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要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我们这个恶怎么断？善怎么修？功德怎么去累积？啊，现在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是干这些事情。啊，所以地贤法师那个学生啊，徒弟郭路江，什么都不会，也不认识字啊，一生生活过得非常辛苦，跟乞丐差不多啊，40多岁遇到地贤法师啊，小时候在一个村庄长大的玩伴啊，看他出家不错啊，所以有吃有穿啊，还有好的地方住啊，看得很羡慕，一心想出家。出家得有条件的啊，普通一个出家人住在寺庙里的，5堂功课要会啊。啊，这5堂功课对他来讲大难大难，他怎么会学得会？啊，那么讲经他不认识字，40岁学太迟了。啊，所以实实在在不得已，地仙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说你就念这一句佛号，这个他会，他学会了。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这是干什么？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了。告诉他这个秘密，他不知道啊。啊，你一直念念下去，将来准有好处。3年，效果出来了。啊，欲知时知，
站住往生。啊，死了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来接他办后事。啊，他这三年怎么样？真的断我修善，累积的功德够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不见得是寿命到了，啊，功恨圆满，佛就来接他了。啊，他还没求佛，佛主动来了。啊，我们常常顾虑自己造的恶业深重，业障消不了，啊，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忏悔。总是怀疑，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道理。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疑虑，啊，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之大，不知道。所以前清乾隆年间，灌顶法师啊，大师的外号叫慈云啊，灌顶是他的名。他在《观无量寿经直指》这本书里头，《观无量寿经直指》是他做的。啊，这个法师很了不起，一生著作等身，勤于写作。

啊，日本万字序藏里面收集他的这个著述啊，就有20多种。啊，他著作总共大概有40-50种，啊，非常丰富。观经之旨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众生造极重的罪业，所有的经教、经咒都救不了他，所有的这个忏法都没有办法把他的业障铲除，最后还有一法可以把他的罪障铲除，这一法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名号知道的人很多，这个名号功德利益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很多人轻看了他，小看了他。罪业造多了，请法师来帮助他忏悔。规模大的做水陆法会，修梁皇宝忏，水忏、大悲忏，乃至于法华忏，很多忏法了。实在讲，抵不过一句佛号不必请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在家念，就把业障统统都念掉了，都把罪业都能念掉了，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个立业了，知道人不多。知道的人他就真干了。真干的人，3年无灾，效果卓著，他真成功。这什么原因呢？古人注解这个经，用文言文写的，文字比较深。有没有说出来？说出来了，说出来没看懂。这个事情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自己是个过来人年轻的时候看那些注解，我还是这么多字吗？没看懂，意思没看出来。看了多少年，看了多少遍，逐渐逐渐呢，悟出来了。悟出来之后，不怪别人，完全怪自己。年轻时候心浮气躁，粗枝大叶，叫囫囵吞枣。是看过了，真没看出来。原因就在此地。那现在看看，年轻一辈犯我们年轻毛病的很多好在

无量寿经呢，由这个善本出现，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不但遇到这个好的本子，还遇到这么好的脊柱，这个我们永远要感恩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精心选择来著这一部的经文。让我们从这个脊柱上完全明白了。他讲得真透彻。引经据典，让我们没有一丝毫疑惑。搞清楚就好办了。佛门修行很容易啊，最难的就是搞清楚、搞明白。清楚明白之后，如果真干，《弥陀经》上讲的很简单：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不要费很多时间。经年累月，干了几十年了，念了几十年了，效果没有出现，那什么原因呢？对于这部经了解的不够透彻。虽然念佛念经，甚至于讲经教学，道理没透彻，所以功夫不得力。不是没有干，是干了，干了功夫不得力。什么是不得力呢？不得力的现象就是不专心，读经的时候有妄念在里头，念经的时候有杂念在里头，念佛也如是，也就是没有清净心的。要是用清净心去读，用清净心去念，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宋朝的迎客法师，破戒的比丘，还好他相信因果，他知道所做的一些恶事。我念将来一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求居于同参道友，有一个同学是出家人，送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每一看一个人的故事，都流泪，都感动。这本书看完了，他下定决心，把疗房的门关起来，自己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吃饭不睡眠，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三天三夜，用什么真心清净心了，没有杂念，没有妄想。
没有怀疑。啊，阿弥陀佛先前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好好修，到临命终的时候我来见你。阎婆也很聪明，跟佛说，我那个10年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啊，人有自知之明啊。啊，他这个人呢，经不起诱惑，人家一诱惑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会造罪业。那10年不晓得要做多少恶业，可能10年之后往生没分了。啊，10年寿命不要，现在就去。啊，那佛就答应他了。他说3天之后来迎接你往生。啊，他非常欢喜，房门打开，告诉大家，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啊，一般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笑他，别胡说八道。可是看这个态度啊，好像是真的，不是假的。好在3天嘛，不长，看3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没想到3天之后真的，他邀请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啊，大家都答应了。啊，跟佛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请他们来助念。他们助念大概1刻多钟，古时候的1刻大概现在40多分钟，古时候的1时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是现在的2个小时。啊，所以不像现在1刻是5分钟，从前1刻大概40多分钟。啊，念了1刻钟啊，可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跟大家告假。啊，我先走了，他就真走了。啊，这个案例被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啊，真正能往生，在净土中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啊，真走了。啊，3天3夜，真干呢，真拼命呢。

他能做得到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问题，你肯不肯发现？啊，你肯不肯把这个世界彻底放下？没有丝毫留恋。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决定有感应。

我们在前面看到波州三昧，啊，《华严经》上五十三参吉祥云比丘是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对象，啊，文殊菩萨介绍。

那是一个善知识，你去看看他，跟他学习。啊，古时候印度跟中国都有这个说法，叫先儒为主。这第一个善知识非常重要。啊，那么他就修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一期90天，90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啊，可以站着，可以走动，这个三昧叫佛列三昧，啊，就你不可以坐下来，啊，90天内。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真干呐、啊！啊，真的想见佛了。啊，如果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没有不如愿以偿，啊，真正收到效果。90天人能做得到啊？打个夫妻，不就太简单了吗？啊，太容易了吗？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凡是做不到，有障碍，说老实话，都是你自己没有放下，你还有留念，还有牵挂，啊，这就难了。啊，这桩事情佛帮不上忙。真正彻底放下，一丝毫牵挂没有了，佛帮你忙啊！啊，你没有障碍啊，障碍不从外头来的，全是从自己内心里头生的。

啊，这个七天念佛，这一心念佛念下来，大势至菩萨说明，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一是想啊，心里念。口里没有念，啊，念是口里念，心里也想。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时候念累了，可以不开口，啊，心里头默念。念佛不能间断，口间断没有关系，就心里头那个念头不能间断。啊，现前见佛是感应，佛会现身。啊，佛会告诉你。啊，像盈科法师一样，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到时候来见你，等于说是给你受记。你自己清清楚楚啊！啊，当然像盈科这样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虽有寿命，不要了。我们看到《往生传》里头，许许多多人，3年都往生了。

现在就跟你说，就这个道理。所以念佛三年见佛了，很平常的事情，不是稀奇的事情。啊，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搞了一辈子不能成功，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这是自己造成最大的障碍啊。如果把这个障碍放下了，我们相信像盈科这个方式，我们能够做到，不是不能做到。啊，这是勇猛精进。啊，盈科是自己晓得决定要堕地狱，所以他的三天三夜是救命啊。啊，叫唤阿弥陀佛来救他的命啊！他是这样的心态啊！啊，短时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我们对这桩事情决定不能怀疑啊，他是真的。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来念，我们相信，我们也会有这个效果。啊，佛来了，可以跟他去，也可以留下来。啊，佛叫我们留下来，我们就留下来。啊，留下来干什么呢？给众生做念佛的好样子。啊，表演一招给大家看，表演什么？表演彻底放下。啊，让人家看了，跟你学习，你多度一些人去啊，好事情。啊，这个里头要有盈科法师那样高度的警觉心。啊，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放下了？如果外面有诱惑，我还动心。啊，我还会受外境的干扰，我没有办法不受干扰。啊，那就最好学因果，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我现在就跟佛祖。啊，过个几天不妨碍。啊，早年我住在新加坡，我看到新加坡的老林长晨光别居士的往生。啊，他往生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皈依。啊，在病床上。头脑很清楚，啊，跟着我念三皈依的誓词，念三遍，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走了。啊，走了之后，他的家人告诉我，3个月之前，他在一张纸上写了是8月。

几号我忘掉了，写了十几个，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这什么意思？啊，没人晓得，就是那一天往生的。啊，他对他往生的日期3个月之前知道。啊，非常正确，一点都不错。欲知是知啊。啊，他生病在家里养病，前后好像是4年。啊，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家，银行界的名人。啊，生前工作繁忙啊，虽然是佛门的护法，对佛教是什么，确实他并不知道，不很清楚。啊，只晓得拜拜、求升官、发财，就这种心态。生病的时候，他不能上班了，在家里养病。啊，就叫这个李牧原居士，我在居士林讲经，把我讲经的录像带，啊，那个时候是录像带，不是光碟，啊，送到他家里面去给他听，啊，电视机就放在他床铺的对面，他眼一张开眼睛，他就看见了。每一天看8个小时，念8个小时的佛，他真修行是生病，他不生病，他没有机会修行。啊，这样看了2年，也念了2年佛。有一天告诉李牧云，他想往生，应该是他有把握。啊，李牧原告诉他，不行，你不能往生。啊，他说你要往生说，居士林会乱。啊，一定要护持。啊，再护持几年。啊，他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就又过了2年。这2年当中，确实把居士林的这些事情呢，都安排好了。啊，自己把灵长辞掉了。啊，叫总务，总务就是，李牧原居士。啊，让他做灵长，通通交代好了，没事了。这一年往生，啊，我们细心去观察，他的确，他延长了2年，啊，为了护法，2年以后真走，真走还真的有证明。啊，有一些灵鬼附身附体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附在这个女孩子身上，这啊，那个女孩子杜美璇啊，在居士林念佛堂啊，突然被灵鬼附身，啊！附身的人告诉他，他们很多人。
好像有100多人，还是几百人，搞不清楚，是灵长的冤亲债主。啊，告诉大家，连这个灵长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看到心里很欢喜，啊，我们不障碍他，啊，希望呢，我们能有机会听经，在这里念佛共修，啊，这好事情，啊，这一天我正在香港讲经，新加坡打电话来告诉我，啊，我说赶紧给老林长的冤亲债主立牌位，啊，邀请他们到讲堂来听经，啊，到念佛堂去念佛，啊，结果这附体的说，念佛堂的光很强，他们睁不开眼睛，不敢去。最后商量，他们说能不能在斋堂吃饭呢？斋堂啊，我们同意他可以在斋堂放了2个电视机啊，他们指定要听《地藏经》，要听《十善业道经》啊，这2部经我们都有录像带。啊，所以用2个电视机播放。喜欢听《地藏经》的在一边，喜欢听《十善业道经》的是另外一边。播了3个月，播放3个月，他们都走了。我们相信啊，有不少人往生。啊，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啊，杜美玄为这个事情，他来找我，把附体前后啊状况告诉我。啊，被附体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昏迷了。啊，一直到灵鬼离开他的身体之后，他醒过来，当中全部是昏迷，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啊，也就是灵鬼借着他的身体传递这些信息，啊，告诉我们灵长真的是往生啊！可惜没有人问他了，灵长是什么品位啊？没人问他啊，只是他急着要求要听经、要念佛啊，要帮他们超度啊，这些事情通通做了。而且都做得很圆满啊，所以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个后头这一句是，总之是一句法啊，清净句就是一句法。一法句就是清净句啊，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本自清净啊，即是一句佛号，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问呢，这清净句是什么？归结到最后

就是清净句。清净句是真实智慧无余法身，又把人搞迷惑了。真实智慧是清净心，清净心生清净智慧，心不清净，智慧不出来。无为法身就是本自清净。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开悟的时候证了这一句啊。这一句生无量智慧也，所以后头这一句太重要了，就是一句佛号。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真念的。那么念这一句佛号，就是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全部都念到了，不但把这个念到了，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念到了，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通通念到了。再扩大跟你说，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都在这一句里头。这一句是大圆满，这一句是大总持法门，一切法都是从这一句流出去的，这句法是源头，所以功德不可思议，功德无量无边呐！故发大乘心，持名念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正是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宗。宗就是宗旨。千经万论，佛的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成佛。度一切众生成佛，才是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佛的本愿呢？佛的本怀呀！佛唯一这个希望啊！下面又清净句，表涉及离体。这个要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就明白了。我们用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一句话来帮助你理解。他听经感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把他所悟的境界向无主忍和尚报告，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想到。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话，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唯独自信没有生命。自信是清净的，真清净，所以它能生无量智慧。为什么能生？它本来有，

所以第三句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说明没有一样东西是在心外，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自心之内发生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不是二。从清净句出生三种庄严呢，这一句话就是说，清净心生一切庄严。三种庄严呢，同如一清净句，一切庄严就是清净心所现的。这清净心多重要呢？清净心里头一尘不染，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己的本心，这是自己的真心，这就是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为净体中庄严清净之意。清净这两个字就学到此地，下面接着平等觉。

啊，平等觉也可以分开来，平等觉把它分开来讲，平等呢是平等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平等者，利益差别也。啊，没有差别，不就平等了吗？有差别就不平等，没有差别就平等的。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正邪平等之意。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两个名词啊，这得提一提。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想修的。如果对意思不懂，就会造成修学的障碍。佛学大字典里头有简单的解释啊，平等是对于差别之称，平等的对面就是差别，差别就是不平等，说无高下前身等别，没有高下，没有前身，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换一句话说，完全没有相对的，这叫平等。二十五史里头，南史梁武帝传记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心同太师，是平等会。”啊，这个心就是他参加同太师这一次的法会。啊，这个法会是什么？叫平等会，共斋。啊，也就是寺庙里头叫打千僧斋。啊，这一天请1000个出家人来吃饭，这修福报啊！啊，传说当中修这个法会的人，这1000个出家人里头一定有真正的圣贤。高僧大德啊，有圣贤来参加啊，但是哪个圣是圣贤你不认识啊，所以今天这个斋的事要平等啊，没有任何分别啊，出家人一律平等来应供。啊，梁武帝一生大概这个法会做得很多，他喜欢修佛啊。啊，有这么一个传说，啊，武帝打千僧斋。来的人很多，当然座位呢总还有个主席嘛，有个上位嘛。啊，这个上位啊，谁都不好意思坐，大家都让来让去。
啊，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个和尚，看到大家相让啊，他就坐下去了，也没人认识他。这一坐下去之后，当然都是出家人嘛，啊，就不再让了，就大家就坐下来了。吃完之后，人都散了。梁武帝问永明大师，有永明说他也参加这个法会，供这个应供嘛。他问永明说：“今天呢，有没有圣贤驾临啊？”说有啊。什么人呢？定光古佛来了。哦，今天定光古佛来应供。是谁呀？他就是那个坐在上位上，人家瞧不起的，也不晓得什么名字，他耳朵很大，就叫他做大耳朵和尚。那个和尚是印光古佛来的，梁武帝这高兴啊，赶紧派人去追，到处去打听那个大耳朵和尚到哪里去了。经过追踪啊，果然找到了，住在个山洞里头。这人也知道了，身份暴露了，佛。大家给他磕头顶礼，请他到宫中去应供。他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就是阿弥陀佛度化了，把他的身份暴露了，他就圆寂了，就走了。所以真人不露相，一露了，暴露了，马上就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大家听到这句话了，这佛涅槃了，走了，听说弥陀饶舌，那说出这个。说穿他的真相的是永明大师，那永明大师不是阿弥陀佛来的吗？赶紧回去报告。

啊，来报告的人，一说明这个事情，梁武帝欢喜，原来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不要紧，还有一尊活佛在我家里，啊，赶紧去看永明大师。啊，还没出门，外头有个人慌慌张张进来，几乎跟他对撞。他说：“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说：“报告皇上啊，永明大师圆寂了。”这是真的，没有说是身份暴露了，还在这个世界，那是吧？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例子。啊，弥勒菩萨，我们中国塑造的弥勒菩萨，南宋布袋和尚的像，我们这一次在斯里兰卡看到的弥勒菩萨，他呢跟我们这不一样啊，他那个塑像是男身，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我们有照的照片，诸位看看就知道了啊，他下面要不写上弥勒菩萨，我们都不知道。啊，布袋和尚是自己把身份说出来了。啊，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了之后，他真走了。啊，所以中国从此之后，寺庙里造弥勒菩萨的像，统统造他的像，啊，布袋和尚像。啊，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记载。《五灯会元》里头也有简单的说，说天平等，故常福；地平等，故常在；日月平等，故四时长明，涅槃平等，故凡圣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无增。平等之可贵呀！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最后这一条：人心平等，啊，我心平等了。在这个世间就没有高低，就没有增相增，啊，今天讲的竞争就没有，啊，竞争决定不是好事，啊，中国古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竞争，啊，但是外国从小学一年级。啊，家长老师都叫他要竞争，所以他那个竞争的概念根深蒂固啊。你叫他不竞争，太难了。啊，从小养成习惯，这习惯成自然。啊，要想世界安定和平。啊，要想想过去，啊，中国这种太平盛世，最重要条件就是无争，才能做得到。

啊，有竞争的这个念头，决定做不到。啊，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地方啊，都办论坛、办讲座，啊，效果都很殊胜。啊，可是办完之后，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就没有了，就又恢复平常了。什么原因呢？竞争没放下。啊，对立没放下。啊，佛门教学，这个东西是第一堂课，就要教你放下。大乘教里头，佛最重视的无增三昧。啊，学生里面的无增三昧，佛都赞叹。啊，为什么呢？平等心先前。啊，平等心先前，心一定清净。啊，先得清净心，再得平等心，然后才会大彻大悟，就是觉。所以，清净平等觉是三个层次，一个比一个高。啊，先学清净，不被污染。啊，也就是说，不被外面环境干扰。你先清净了。学习的时候，找清净的环境，远离热闹的场所。啊，所以从前修行道场都建在山林里头。啊，标准呢，是听不到牛叫。乡村农民养的牛，牛叫的声音最大。啊，出家人住的这个地方，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这叫清净难入。啊，以这个为标准。啊，现在噪音比从前多啊，汽车的噪音啊，这个机器的噪音啊，飞机的噪音这在过去完全没有。啊，以前人生活非常朴实，人都忠厚老成，没有心机，没有恶念，所以学儒、学道、学佛都很容易成就。啊，现在的环境干扰太多了，太杂了。啊，什么人能够不受干扰？啊，头等的干扰就是电视。那家家有电视，这就把干扰请回家去了。你这一家人想不接受干扰都不可能啊！啊，干扰到你家里来了。再就是电话，现在的手机，你看看，随时干扰你。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知事多时烦恼多，识人多处是非多。你认识的人太多，就是非太多；你知道的事太多，你就烦恼太多了。你看看家里装电视，身上带的手机，不叫自找麻烦吗？什么时候才能清净心才现前呢？这太难了。能舍尽量舍，要把它放下，要学清净，要学平等，清净平等真享受那就是真乐没有烦恼下面有个三无差别，幸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是出《华严经》疏，为幸福众生，虽在因在果，迷悟不同。在因迷我们现在迷在果呢，那就觉悟了。然其理性所具，本来平等，初无有异也。故经云：幸福即众生，十三无差别。这是佛上的经文。下面分开来给我们说。第一个，心无差别，为一念心体，凡身不二，具足十界，摄如是等法。二与诸佛众生心缘平等，初无有异，故经云：由心法界如虚空。这指诸佛之境界，是名心无差别。心是真心，真心只有是一个，所有一切众生，上面包括诸佛如来，下面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心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叫一念心体这个体凡身不二凡是自己的心体，身也是自己的心体，所以我们是共同一个心体整个宇宙万事万法共一个心体，都是这个心体所现所变所现所变所生一切法都是假的，都假象。什么是真的呢？这个心体是真的。为什么呢？它永远存在，它永远不变。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荧光幕来做比喻题是什么？题就是荧幕，荧幕什么都没有，但是荧幕能现一切法，我们按哪个频道，

这画面显出来了。那画面有生有灭，荧幕没有生灭。荧幕是一切法的本体。啊，这个荧幕就是此地讲的心。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唯心，能生，唯心能现，啊，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就是这个心。啊，心不生不灭，心不垢不净。永远没有染，没有染也就说不上净了。染净是一对，啊，根本没有染，所以它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它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你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看不见？它没有现象。你能看见的，你能听到的，你能够摸得着它的，都有形象。啊，形象有三大类，有物质形象，我们眼、耳、鼻、舌、身都能够接触它，物质形象。第二种呢，心理现象，它不是物质，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但是念头能接到，我们能够想得到，啊，物质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我们的意识，啊，念头也能够想得到，啊，心呢，这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就没有办法了。虽然在我们面前，我们这个身心都没有办法接触到它。啊，佛法里叫它做空，但是这个空不是无，为什么？它能现象，它不是这三种现象，它能现这三种现象，能生这三种现象。啊，所生的现象，所现的这个现象是假象。为什么是假象？它是生灭相，它不是不生不灭，只有真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有精神现象也是假的，有自然现象还是假的，可别当真。啊，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在这个假象里头，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迷了，不起心不动念觉悟了。啊，觉悟了就是佛，起心动念就是众生。啊，所以你看，心佛众生一体。啊，这是大乘佛教伦理的观念。啊，伦理是什么？伦理是讲关系。啊，你看，心佛众生什么关系啊？一体。啊，心是体，佛跟众生都是现象，都是所现的相。啊，所现的觉悟这个相呢，就是佛菩萨；迷惑的相呢，就是众生。

啊，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迷呀、啊！一真法界的众生觉悟了，他不迷了。所以，先具足十法界。所以他能现十法界，具足摄如是，他能现摄如是。啊，摄如是起作用。啊，二于诸佛众生性愿平等。初无有异。根本就没有两样，故经云：“由心法界如虚空，心充满了法界，跟虚空一样。”啊，这知诸佛之境界。啊，什么人知道诸佛境界呢？由心法界如虚空的人。他知道，啊，他成佛了，啊，而且心跟法界跟虚空是一，一二三三而已，啊，心有多大，跟法界一样大，跟虚空一样大。没有边际啊！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就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对吗？这是心啊！无外是讲广，无内呀，没有底线。妙啊，妙极了！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万法。啊，宇宙的来源，万法的来源，一切众生的来源，就是自信，一念变现，没有先后，没有古今。确实就是一念，当下这一念啊，一念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真正清净平等到基础，啊，后头有个挂壶注解的。什么叫十法界？什么叫摄如是？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这是心无差别，从体上讲。下面两个是从作用上讲。先说佛无差别，为十方诸佛了悟十界，了是明了，悟是就悟。设法界设如是等法，他全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二乘正觉。那么皆是悟本心之所具，亦是悟众生之所迷。迷悟虽殊啊，其体不二。佛知道佛。悟了，佛知道众生，众生迷了。众生怎么迷的？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回归到觉悟？他也知道。只要众生肯听话，肯接受他的方法，依照他的方法去做，很快就觉悟。

啊，众生为什么这么难？众生就头一个，他怀疑。他不能相信，他不能接受，这就难了。啊，或者是接受了，相信了，不彻底。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想放放不下，这个麻烦了。啊，这个里面，佛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众生跟佛的关系，虽然迷雾不同，体是一个，啊，都是一个心。一个心变现出来的，故华严经云：“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是佛无差别啊！道成佛了，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了啊！不是说这尊佛明了多一点，那一尊佛明了少一点，没有。平等的啊！你不问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你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啊，不问他的时候，他心在定中；问他的时候，是定起作用。他什么都知道，他能现身，他能说法。你要问他，他起心动念没有呢？告诉你，他没有起心，没动念，这个妙啊，这个不可思议 啊！没有起心动念能现象，对，真心没有起心动念，现了整个宇宙，现了一切万法啊！换一换迷，真心不迷啊！什么时候迷呢？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叫阿赖耶。从真心里面跑出来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就是迷。啊，你要是不注意，妄心就代替了真心，这可麻烦了，那就搞六道，搞十法界了。想出来不容易了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怎样才能回归到自信呢？要转八识成四智，要把它扭转过来，就是转迷为悟，问题解决了。啊，迷是虚妄的，悟是真的。啊，返妄归真呐，破迷开悟啊，这问题解决了。啊，迷是自己迷的，悟还得自己觉悟，别人没办法帮助你觉悟。啊，别人可以把觉悟的方法教给你。你要真干，你才会觉悟。方法教给你了，自己不干，还是悟不了。啊，所以佛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开悟，一定要自己修。啊，可是虽然不能帮助我，细想啊，他帮助我们一个很大的忙。那是什么？阿弥陀佛。啊，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就是帮我们最大的忙。我们不要破迷，带着迷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再破迷开悟。

这个办法妙极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开悟的。啊，到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放下的。啊，为什么呢？没有需要了。

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它是心想事成。啊，我想要饮食，饮食自然就在面前，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你对这个还要操心吗？不要操心了。我想要居住的房子，房子现成了，就在面前。那你就住进去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痕迹都找不到。啊，我要衣服，衣服在身上了，啊，不必要储存呐，想什么就有什么，心想事成。啊，不想就没有了。啊，哪有这个时间这么麻烦？啊，所以人的贪嗔痴慢疑全断了。啊，没有一个人有贪心。啊，资源太丰富了，太多了。啊，你说你万贯家财累赘，多麻烦呐！啊，极乐世界人聪明，不找麻烦。啊，要的时候他就有，不要的时候就没有。不必要去保存啊，你就想到多自在啊，这么一个好地方啊，十方世界六道里头跟我们这情形差不多有这么一个肉身，这个肉身需要饮食，需要穿衣服，需要有房屋居住，啊，样样都很辛苦的才能得到，啊，得到又怕丢掉，患得患失，啊，这就叫烦恼啊。这就叫忧虑啊！啊，这些事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身是法性身，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需要饮食，精神饱满。啊，什么用什么来养这个身体啊？用欢喜。欢喜能养身体，啊！中国古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人要常常生活在欢喜里面呢，这个人不容易衰老。啊，如果这个人有忧虑、忧愁，他就很快就老了。啊，这个事情我们有经验。啊。我在台湾去的时候一个人，到台湾之后啊，遇到了很多同学老师啊，抗战期间同这个同学啊，大家组织一个同学会，哦，我到了里面看到好多熟人啊，多年轻的，欢欢喜喜啊。啊，以后我出家了，他们也很欢喜。啊，到五六十岁的时候退休了，没有退休的时候，生龙活虎啊。

啊，工作的精神好啊，退休之后没事情做了，想想呢自己老了，啊，2年没见面，碰到了，我一看很惊讶，2年好像啊，老了20年。怎么老得这么快呀？啊，这佛经上说的，忧虑啊，人的观念不一样了。工作的时候把年龄忘掉了，把老也忘掉了，一退休的时候就发现了，天天想到我老了，你看不能上班了。想老就老，老得好快；想病就病，病得好苦。啊，老年人嘛，就想到会病嘛。啊，病就想死，他怎么会不死呢？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所以同学问，看到我都问了：这你们又老啊？是啊，我没有想老。我每天还在工作，啊，每天工作8个小时，读经4小时，讲经4小时，啊，工作很忙啊，没想老，他就不老了。那出家人怎么老的？也是年岁大了，听着想老啊，啊，跟我同年的人很多，都老了。我还没老，什么原因呢？他们天天想老，啊，天天想病，所以一生都是病。啊，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老，阿弥陀佛也不生病。啊，想的不一样嘛，念头不相同啊。啊，总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学佛殊胜，学佛的好处就在眼前呐、啊！他真干呐、啊！啊，把佛教给我们的道理贯通，啊，教给我们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不该做的全放下，该做的随缘，有缘就做，没缘别去找。啊，叫随缘呢，随缘就自在了。下面第三个，众生无差别，为九法界众生，过去世界，摄入十等法，而与佛智所悟本心所具之法，其体不二。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没两样。就是迷悟不同啊！故《涅盘经》云：“一切众生皆是佛，是名众生无差别。”啊，《华严经》上佛说的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涅盘经》上讲一个意思，真的不是假的啊！迷了叫众生，悟了叫佛。迷了也是这个自信，也是这个心；觉悟了还是这个心，心没改变。所以，幸福众生呐、啊，三无差别了，一体。讲伦理，只有佛法讲到最极圆满，啊，圆满到基础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 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

0: 说这个老胡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胡呀两天都就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走远了。
1: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整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他 疼得喊爹叫娘的，

0: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

0: 都是需要给他们一个。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边户边田路，边土边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锅业，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4: 包的是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

0: 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生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

0: 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
2: 活，是的，是的。
1: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抬不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3: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半天到我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

0: 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收的八块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

0: 新奇的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载》的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载》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年一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

0: 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

0: 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

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

菩萨借来机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
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
文佛所说。

度戒，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甚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披弘誓铠，

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
细时三途苦，

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

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

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

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穴，二十有穴，乃至百千有穴，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
宝山。

因车无声不着，未来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具。

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
何以故？